波 rapper 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全都被我拽进电梯了。你看这波 rapper 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全。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听。

0: 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
1: 包宿到点了，下棋了。
2: 走啊，吃点包去。
3: 我不去了，我没有钱了。
2: 啥呀？是？
3: 你有钱吗？
2: 我有钱，我能给你吃包子吗？

0: 哎，这麻哥吗？这不，给我麻哥点点关注啊！咋哥，最近怎么整秃不头型呢？啊、哦，你也当 rapper 了？
1: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2: 好的，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8:2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2: 首先呢，还是请志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3: 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 G1 京哈高速公路啊、G45 大广高速、长深高速公路、浑乌高速公路等主要高速路段目前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需要听大家一些呀，咱们全省目前有一些高速公路啊，或者是收费站啊，有一些施工的这样一些信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特别是近期想要使用到高速公路想要出行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听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关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45公里处的这样就有一座这个互通桥梁加固维修工程施工绕行路线的这样一个公告啊。是首先呢是因为这个互通桥梁是需要加固维修啊，这个所以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最近想要出行的驾驶员朋友，如果你要是想从长春东这个入口方向需要注意一下，长春东的入口方向的哈尔滨方向是关闭的啊，想要通过长春东去哈尔滨方向请建议还是走这个长春北收费站。另外这个吉林东长春东收费站入口的这样一个吉林和北京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再看一下这个兴隆山收费站的 B 站口的入口该收费站入口的北京方向和吉林方向目前是处于关闭当中的如果想要通过这个兴隆山收费站 B 站口驶入高速公路往这个北京和吉林方向的驾驶员朋友，可以绕行至市内的长春东收费站再驶入就可以了，因为长春东收费站就是哈尔滨方向关闭了，但是吉林和北京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大家总用的这个晋岳收费站哈，晋岳收费站入口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个绕行路线，第一是哈尔滨方向入口关闭想要通过晋岳收费站往哈尔滨方向去的驾驶员同样还是建议走长春北收费站。另外就是吉林方向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想要通过晋岳收费站往吉林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还是走这个长春东收费站。另外咱们晋岳收费站目前是北京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可以正常走。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主线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哈尔滨方向目前这个是就是不能够正常通行的这晋岳收费站建议大家从晋岳收费站驶离，通过绕行市内道路之后呢，从长春北收费站再驶入。另外

0: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北京方向，目前兴隆山收费站或者是远达大街收费站驶离啊，这个就是从长春南方向入口驶入高速公路。另外再来看一下浑乌高速公路吉林往长春方向啊，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绕行是，第一是长春东，请从长春东收费站驶离，第二去往北京方向，还有这个长春南收费站或者长春东收费站，这个去往北京方向的就是建议走长春南或长春东收费站，另外想要去往哈尔滨方向的建议走长春北收费站。再来看一下长春高速公路准备前往这个吉林和这个哈尔滨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注意一下啊，这个长春南建议从长春南或者是净月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啊，通过绕行市内收费站之后走其他的收费站。另外就去往吉林和机场方向的驾驶员朋友在尽量还是从长春东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去往哈尔滨方向的需要在长春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再来看一下全省其他的一些道路的一些施工信息哈，目前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啊目前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施工的公告。
1: 嗯，
0: 首先是咱们的大广高速公路长岭收费站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收费站呢是禁止超光车辆驶入。另外还有咱们长深高速公路啊，有个最新的是长深高速公路的这个148公里段封闭施工，目前因为这条路段是未配合长深高速公路内蒙古境内金察段道路养护施工，这个长深高速公路深圳方向148公里至160公里区间段内，也就是在双辽南收费站和扎日苏收费站区间段内实施单幅临时封闭这样一个措施。这个目前该条道路这个封闭的时间是从9月2号一直到这个9月7号，也就是到明天晚上的24点，要到9月8号后天的凌晨是24点之后啊才能够正常通行。那么封闭区间段是这个说句，也就是从双辽南收费站至扎日苏收费站之间啊，这个是吉林和内蒙之间，这个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关闭。在此期间呢，由长深高速公路驶来需经该路段前往深圳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长深高速公路双辽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通过绕行J203国道后，从长深高速公路内蒙古境内的这个扎日苏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啊。目前这个施工也是进入到结尾阶段，明天晚上24点之后就可以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全省的这个收费站情况啊，这目前全省的收费站和上周其实都差不多，大部分收费站都是对于这个货车采取了这个特别是这个超宽货车或者说是就是超宽货车吧，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咱们的这些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首先第一个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东收费站啊，该收费站目前是跟刚才也说了，就这个收费站它特殊一些哈，是因为施工哈尔滨方向入口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所有车辆都走不了。另外再来看一下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这个延长高速公路莲花山南至南湖大路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所以这个长春方向入口是所有车辆都不能够通行的。再来看一下京哈高速公路的范家屯收费站，该收费站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还有京哈高速公路的德惠收费站，该收费站呢需要对于广大的驾驶员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尤其是想要从各个方向往德惠市去的哈，从8月19号开始，应对德惠市松柏这个跨哈大高铁立交桥进行加固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呢，想要从京哈高速公路德惠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车辆，首先它的高度一定要低于2.9米，因为这个在驶入或者驶出高速公路后，有一段村道，那段村道要经过一个铁路的这样一个下穿的一个涵洞，这个涵洞最高也就是限制2.9米啊，所以的话，想要就是特别是车高度超过2.9米，或者说不想绕行这个村道的，建议可以走长春市这个都市圈环线的德惠西收费站，驶入或者驶出高速公路到达德惠市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具体的施工时间是到9月27号结束。再来看一下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这个郭家店收费站，该收费站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0: 还有这个长深高速公路的长岭收费站，该收费站禁止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的通行。再来看一下双辽南收费站，该收费站是位于长深高速公路啊，同样刚才也说了，是从9月2号一直到9月7号的24点，因长深高速公路内蒙古段封闭，长深这个双辽南收费站的深圳方向入口关闭。
1: 嗯，
0: 再来。

0: 部的汪清收费站同样也是禁止超光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全省有两座收费站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的。首先第一座是位于这个吉双高速公路的梅河口东收费站，该收费站是因 G202 国道黑大公路弯龙至团结段路面施工，从8月26号一直到9月20号，这个梅河口东收费站的出入口是处于关闭当中的。
1: 嗯，
0: 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啊，该高速收费站白桃收费站呢是因国道施工啊出入口处于关闭当中，预计是到9月30号的24点施工结束。再来看一下，有一座入口关闭的。啊，就是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新龙山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新龙山收费站的 B 站口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26号的24点施工才能结束。啊，那么以上就是全省高速公路的路面包括收费站的这样一个施工情况。嗯、
1: 对，一般8、9月份就是高速公路简易维修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时段。
0: 嗯，
1: 基本上所有的施工信息都会在11这个假期之前就结束了。
0: 嗯，
1: 所以对于小型车辆的这个通行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往往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要需要注意，因为特型车辆、大型车辆都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产生绕行。
0: 嗯，
1: 那么对于小型车辆的这个所行驶的这个道路呢，就可能会增加了这样大型车辆，所以小型车辆还是要尽量的离大型车辆远一些。
0: 是的，
1: 啊，这个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5点钟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72小时的短期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松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是在26度到29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13到18度。长春今天最高温度29，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方会有2到3级的偏南风转4到5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会有2到3级的偏南风。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部地区19到22，其他地区是在26到27。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8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明天20度，断崖式降温啊。
0: 是的。
1: 最低气温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这个风一旦是北风，体感就会更凉一些。
0: 嗯。
1: 接下来看一下8号的天气。8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19到22度，最低气温大部分地区是在7到10度。长春市8号最高的温度21度，最低的温度8度，全省大部分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我看了一下未来7天的这个预告啊，可能产生降水的天气和地区分别是，今天呢咱不说了，咱看看周一啊，周一延边州可能会有多云转小雨，温度是在25到13度，松原会有小雨，18到10度，松原降温降的也挺狠啊。然后接下来往后看，基本上再往后的几天基本都是以晴天为主了。
0: 嗯，
1: 但是周六长白山雨转多云，23到8度，还有啊就没了。这就是未来7天咱们吉林省的降水信息。
0: 吉林省是不是快要正式进入，就是相当于正式进入秋天的这种感觉？
1: 对，是正式进入秋天了，因为这个早晚温差大了嘛。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咱们吉林省的特点基本上到了入秋，温差一旦大，水汽又比较厚的时候，雾的预警就会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今天就有白城市的大雾黄色预警，四平梨树县的大雾黄色预警，还有镇来县的白城镇来县的大雾黄色预警。所以其实这个雾天行车还真的是需要提高大家的这个专注度和这个警示作用啊。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今天是9月6号，距离11啊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会发现今年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影响，天比较转凉了。再一个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错峰出行，不愿意扎堆了。
0: 是的。
1: 现在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预订相应的吉林省各个热门地区的酒店。
0: 是的，
1: 那么酒店的这个预订量呢，基本上是暴增的状态。
0: 嗯，
1: 像我们据我们了解，现在长白山的金水鹤这是一个

0: 个老牌品牌酒店了，它线下的房已经彻底没有了，线上的房也是寥寥无几。
1: 嗯，
0: 像大家都比较希望去到长白山天池看到这个北景区，或者第一次来都会要去北景区的话，北景区山脚下的皇冠假日的这个酒店，现在的这个预定也急速上升，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热门咨询有意向预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它费用还是到了假期十一期间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还要说一下，就是延边州的尤其是以延吉为核心的这个周边的酒店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据我所知房川第一村的这个酒店它是不涨价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国企，所以它为了便民，那么它的价格日常是什么价，十一期间就是什么价。
1: 嗯，
0: 但它的特色民宿不开，基本上就是以标间大床房是这种正规酒店的这种方式开放，
1: 是
0: 特色的民宿的这种炕屋是不开放的。
1: 嗯，
0: 我想想啊还有哪儿来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打听了一圈这个酒店啊，还有就是皮岩山温泉古村落，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十一期间的头四天房源已经非常紧张了，所剩标间寥寥无几。五号六号就还好一些啊。
1: 那对于到现在还没有计划还没有预定的人只能去住帐篷自己带帐篷
0: 对，然后还有对，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1: 是
0: 你会发现所有这个专业玩家他会干嘛一件事儿呢，就是现在开始预定，因为现在开始预定嘛，这个房价波动呢他有的可能已经上去了，
1: 嗯，
0: 但是有的可能还在维持在现在的这个价格水平，
1: 是的，
0: 到了九月中后旬基本上这个价就是暴涨了，翻了一番两番这种都有可能，尤其是延吉的这个周边的酒店，
1: 嗯，
0: 所以呢我相信啊今年吉林省又将迎来一个非常火爆的十一，因为从酒店现在的这个状态看，热门城市比如说像长白山，
1: 嗯，
0: 比如说像延边州这些都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热门暴增的状态，
1: 是的，
0: 然后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想要住特色民宿的啊，
1: 嗯，
0: 特色民宿的也要提前着手，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有一些户外的保温帐篷这样的特色的，就是小的小众的秘境地区，
1: 嗯，
0: 也是需要提前下手的，不提前下手就没了。
1: 对，
0: 因为像这样的地儿，
1: 对，
0: 更是专业玩家和就是
1: 想要体验一些不一样的，啊，
0: 哎，对，然后还不怎么就兜里还有这个足够的资金的，
1: 嗯，
0: 这样的玩家，他们基本都会选择这样，他们很少会住星级酒店，
1: 嗯，
0: 因为住够够的了，哪哪都一样，
1: 对
0: 啊，他们会寻求一些这些方面的这种体验感，然后选一些特色民宿，所以特色民宿的预定也在暴增当中，
1: 是的，
0: 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啊，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的即刻出发，会有实时的这种，我们将计划安排实时的酒店连线来给大家公布房存量，
1: 嗯，
0: 存房量，房存量，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呢也能够有的放矢的去选择。
1: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说线上预定啊，就是通过各大平台预定酒店的这个也要着手了，快点着手，就是它的这个预定应该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火爆，价格随时都在变动的状态。
1: 是的，
0: 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二道白河，像金水河它对面不就是那个美人松森林吗？
1: 嗯，
0: 它旁边又新开了一个长白山普玉酒店，这个已经开个几年，开了两三年了，但是对于二道白河来说，它是一个最新的酒店。
1: 嗯，
0: 这个酒店它的预订量也现在是处在一个急速上升的状态。
1: 是的，
0: 它是要比旁边的金水鹤的价格要高出不少。
1: 嗯，
0: 想要追求品质的，不追求也不是不追求性价比，就是更注重你的这个个人生活体验和旅行体验的。如果要是其他的酒店现在不是说特别理想的话，这个金水鹤旁边的普玉也是一个可以齐平皇冠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是泡温泉没有那么方便，去到长白山北山门没有那么方便。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的。但是如果说你皇冠你觉得它价格高，然后呢你愿意大概牺牲大概20到30分钟的这个路程，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品质选择。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长白山的门票预定，
1: 嗯，
0: 现在呢是从15天归到了7天放票量。
1: 嗯，
0: 有一个小窍门啊，一般长白山小程序放票的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半到4点。这个时候每一天这个时候 都会集中放票。
1: 嗯，
0: 大家到时候如果想要预定的话，一定是赶在这个时间抓紧时间去抢票。
1: 是的
0: 啊，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有关于十一的一个预定出行的一个提醒。
1: 嗯，
0: 其实今年有点早。
1: 对
0: 啊，一般往年都是在一般下周都过了以后才开始跟大家分享。
1: 九月中旬，
0: 对、
1: 啊，
0: 但是今年真的发现大家下手都
1: 很早，因为今年有一个中秋啊，中秋中间没几天也就十一了。可能很多人
0: 基本上就连
1: 上
0: 了、嗯、
1: 对，都基本上连上，能有个十多天的假期，
0: 没错、
1: 啊、对，
0: 而且今年天儿冷的也可能也是比去年要早，
1: 对，有那就是有可能这个长白山的这个五花山色，
0: 哎，对对对、
1: 哎、就会比较提前，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嗯、
0: 正是我想要说的，
1: 对，到时候我也去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嗯、抓紧时间规划自己十一中秋加十一的行程，
1: 是的，
0: 希望这个连续的这个小假期能够让您的这个身心得到有效的放松，更好的投入到后续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1: 是的，
0: 既然说到了大家有很多的提前量，那么实际上对于这种安全警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提前量，
1: 特别是有的人可能就提前规划想要自驾旅游的，是不是、啊、都
0: 要需要太多了
1: 啊、需要注意一下。
0: 据我所知，现在房车、嗯、租赁公司的房车，
1: 嗯，
0: 基本上已经预定了70%了，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你可能不开自己的车，但是你可能开房车，
1: 对
0: 啊、出去玩，然后呢他也都在提前着手，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动态信息啊，
1: 嗯，
0: 供大家掌握。
1: 是的，
0: 房车吧，它是你拿西照就能开，
1: 对，主要是蓝牌、啊、都是能拿 C 票都能开，
0: 对
1: 啊，但也有的那种长的大的那咱 C 黄牌的 C 票就不能开了
0: 啊，对，柴油车不行。再一个拖挂式的房车，你是要有拖挂的这个驾照的啊，
1: 对，包括车辆，这个拖挂的这辆车也得有这个拖挂的资质，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你不能说自己什么车都后期改装个尾钩就挂个房车，那是肯定不行的、啊、
0: 哎，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因为真的就有同学们啊、
1: 嗯、
0: 有这个同小朋友，不是叫小朋友，我们伙伴们就会出现这样、
1: 嗯、
0: 因为不懂，他觉得说哎，我这是一辆 SUV， 我这边后边挂个钩我就直接可以拽车走，不
1: 是
0: 这样的，
1: 不
0: 是
1: 这样的、嗯、
0: 它是有明文规定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是大家都做好前期的准备，这两天明天不就周一了吗，明天各个地方开始办公啥的、
1: 嗯、
0: 你就可以开始着手这些所谓的手续什么的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车，嗯，房车有一点，它现在所有的房车都不沉了，方向盘都有助力、
1: 嗯、
0: 但是它的视线盲区更大，
1: 对，特别是对于平时开惯了小型车辆的驾驶员来说，猛的一下换到那种房车它开不习惯，
0: 对，
1: 那车又高又长，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又宽，
0: 对，
1: 而且那个的它的动力肯定是不如咱们开小型车辆那么的灵敏，是吧，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有个提前的一个适应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哪怕你就后天出发，你提前一两天先租下来自己先，或者提前一天你开一开在室内，是不是、啊、特别是在国道上
0: 开开、
1: 哎、都开一开适应适应、
0: 嗯、对对，
1: 包括对自制这辆车的车高也要了解一下，因为很多地方它限高啊，咱们自己作为这个小轿车小型车辆驾驶员感受不到这个限高给自己车辆带来的这样一些危险，
0: 对，
1: 但是你猛一下换到这种房车，
0: 尤其好多西行都带额头，
1: 对、它特别是下地库也好肯定是下不去啊，包但是他有可能觉得我这个就开惯了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直接就是往奔的那个限高的地方，不管是地库也好限高架也好往那就去了，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啊，车辆和这个限高杆或者说和地库的这个顶发生一些交通意外，所以咱们一定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些在高速公路上基本上发生的不多，但是在省乡国干道上可能会有，
1: 哎，城市当中也是比较多的、
0: 哎、因为我就见过啊、嗯、就卡在那儿了，就是无奈
1: 是
0: 就差那么一丢丢，但是你就是过不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还确实开房车伙伴们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1: 嗯、是的，
0: 尤其是第一次就是开房车的这个机会不太多经验不太够的这些小伙伴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房车的这个走乡镇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志远说到的它宽
1: 对
0: 高，然后呢它又没有脸儿，说白了不像你像三厢车它都前面至少有个脸儿，
1: 对，
0: 它没有、
1: 嗯、
0: 所以它对于司机的这个危险的系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自我保护意识，
1: 所以还是就是驾驶经验比较少的或者说是新手驾驶员尽量还是不要去开房车了，
0: 哎，
1: 还是需要一些驾驶经验比较丰富的驾驶员，
0: 没错、
1: 让他们去开这个房车还是比较好的，
0: 哎、
1: 嗯、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一些小窍门小常识小提醒、
1: 嗯、
0: 也那是希望大家能够出行的时候更顺畅一些、啊、
1: 是的、嗯、
0: 那当然了这个秋天出行 会存在一件事儿，就是光晃眼睛看不清路造成的交通事故。
1: 对，
0: 还有就是疲劳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
1: 是的，
0: 以及大雾黄色预警，你像这么多啊，
1: 嗯、
0: 这个是一直都是。又去到雾区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操作造成的交通事故。
1: 是的，
0: 接下来就让志远着重的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嗯、好的、嗯，那么其实我在这里想通过一些在全国范围之内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包括交通违法案例、
0: 嗯，
1: 跟大家实际来讲一讲这个如何在高速公路上安全驾驶。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对于十一期间有自驾出行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同时也要告诉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多注意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黑车的事儿，包括超员的事儿哈。
0: 嗯。
1: 目前暑期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在暑就是在这个月初，包括在八月末的时候，八月末的那段时间，
0: 嗯、
1: 大伙儿都纷纷在返校嘛，特别是一些小候鸟开始集中返乡迎接新学期，啊、广大的农村也迎来了这个秋收啊、农忙的这样一个时期。
0: 嗯。
1: 短途务工还有这个务农的出行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与此同时，超员载客啊违法行为以及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啊。在这里公布两起案例，第一起呢是发生在重庆的啊，是在重庆高速交警第一支队河川大队民警在某高速公路的双槐服务区开展夜查行动的时候，发现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经现场清点显示，该车核载九人，实载十八人，其中含三名未成年儿童，超员100%，且车上啊人员都没有系安全带啊，超出人员无固定座椅，其中还有五个人，这个就是卷缩在后备箱里边，这个危险隐患也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大的。经调查呀、驾驶人任某今年购入涉事车辆，并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此次车上乘客均为他在宁夏银川招揽的贵州籍的务工人员，每人收取400-500元不等。
0: 嗯，
1: 这个准备暑假趁暑假结束啊，长途跨省返乡。为了逃避沿途的电子监控抓拍，任某还摘下号牌藏在车内，在左侧风挡玻璃处放了一副临时号牌，而且这副临时号牌也存在伪造和变造的这样一个嫌疑。
0: 嗯，
1: 目前呢是交警已对任某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
0: 嗯、
1: 对其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非法营运这样一个线索也移交给交通运输部门立案调查。同时，任某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客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等待他将是法院的判决啊。
0: 嗯，
1: 下一个案例是发生在这个辽宁抚顺的啊，今年七月，辽宁抚顺新宾县交警大队民警在巡逻执勤时，发现查获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该车呢核载六人，实载17人，超员率达到183.3%。经查呀，驾驶人任某长期驾驶该车招揽村民往返务工，并收取费用。在此次被查之前，他已经因为超员被处罚过2次，却丝毫不知悔改。目前经人民法院审理，这个驾驶员孙某啊，因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以罚金2000元。下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同样是高速公路。今年的8月8号，湖南株洲，晚上21时许，交警在某景区门口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核载5人的小车上坐了7个人，其中有3个是儿童。经询问得知，驾驶人周某啊是载着自己和亲戚2家共7人从岳阳来株洲游玩啊，为了方便挤进了一辆车。然而面对交警现场处罚，车上一名家长竟然不以为然，称啊，这家长就说这2个小孩加起来那么小，加起来都没有10斤，这个重量都没超，
0: 这是认知的问题。
1: 是啊，这个交警啊也是当场指出这个说话这名家长啊把人当作货的这种错误认识，
0: 对
1: 啊，提醒家长应该给孩子啊就是配备这种 儿童安全座椅，并对周某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证记3分。
0: 嗯，
1: 在这说这几个一些超员的案例，也想提醒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啊，
0: 嗯，
1: 因为有些大学生朋友愿意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好多朋友同学一块儿去乘坐这种黑车，有可能乘坐这种黑车出去玩。
0: 对，
1: 那么在这里想提醒大家，超员载客会加大车辆的这种荷载负荷，导致刹车距离变长，爆胎风险增大。即便案例中如家长所说的这种小朋友体重不会给车辆性能带来明显的影响，但载客汽车最关键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座啊，多出的人员他没有安全带保护，
0: 对，
1: 一旦发生意外必然首当其冲的受到伤害。
0: 对，
1: 小朋友的身体条件远不及成年人这个伤害也必然加重。孩子啊是一个家庭当中最大希望，希望广大家长啊也是尽心履行监护职责，做合格家长啊，把孩子的命也要当命啊。
0: 对，
1: 另外就是下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这个8月26号，在厦蓉高速公路江西上游段，交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称自己驾车行经上游西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匝道的时候，前方有一辆车停在快车道上，然后犹犹豫豫地向右变道，最后经匝道驶离高速公路。交警根据这个违法举报线索啊，这个锁定了违法车辆。经查呀，驾驶人一直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行驶，因为不熟悉路线，未提前变更车道，临近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因慢车道一直有车找不到变道时机，导致错过出口，于是便在高速公路上就减速停了下来，一直等慢车道，也就是右侧车道上的车辆变少之后，才找到机会驶离高速公路。交警啊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驾驶证一次性记9分。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想告诉大家，驾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的时候，至少要提前2公里就变至最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要再超车了。
0: 没错。
1: 同时无论因任何原因啊错过出口，应当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往前行驶，坚决不允许在高速公路上急刹减速、强行变道，甚至停车倒车或者逆行啊，这非常危险的。另外下一个案例是发生在8月23号全南高速公路的江西永新段，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至弯道路段时，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中央护栏处放置的防撞沙桶，伴随着这个沙土飞扬，小车当场侧翻在地，并连续转了2圈，最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事故啊是造成车辆严重受损，中央护栏变形破损，万幸啊司机是全程系好安全带未受伤。司机告诉这个交警这个我开了智驾有点这个瞌睡，他就撞上去了。原来呀，这个司机在上高速公路后就开启了车辆的这个所谓的智驾功能，行驶过程中犯困打起了瞌睡车辆在过弯道时偏离方向，导致事故的发生。那么从这个案例也想告诉大家，当前车辆所配备的智驾，从技术特征来说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本质的它是这个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动驾驶。广大驾驶人在购买有这个宣称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候，应该详细了解这种车辆的包括车机的这种交互逻辑、操作规范、禁用场景，在使用此功能时候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职守，同时双手稳控方向盘，实时监测路面状态，确保车辆处于这种自己驾驶员这个可控的状态，不得脱手脱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等这样一些违法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啊！这种当开着智驾在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我自己也遇到过，我自己也在现场看到过，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嗯，
0: 这个事儿吧，确实有必要提醒，因为现在开新能源车出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了，尤其省内出行。
1: 嗯，
0: 因为咱们的整个的路况对于新能源的配套越来越完善。
1: 是的。
0: 所以呢，很多朋友对于新能源车的出行的这个高性价比还是非常看重的。
1: 是的。
0: 但是像志远说到的这种智驾，真的是需要我们警惕又警惕。
1: 嗯，
0: 真的上高速的时候，这个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车上人的安全不能交给智能系统，还是把握在自己手里更安全。
1: 是的。
0: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一些假期出游的推荐，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我们美好的周末哈。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城市当中有哪些好玩的展览，然后到了九月份我们就可以是出去可以露营可以登山哈，这个是登高望远的一个好时间哈。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活动也是期待大家能够参与，而且当然到了九月份的时候恰巧也是我们去旅行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了哈。说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天气也好，然后人也相对来说会少很多，那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年假呢安排在了九月份哈。而且今年的九月份呢，恰巧是到了月底的时候，就迎来了我们的中秋小假期，然后再上三天班啊。很多人说这三天班可不可以默认一下、默许一下啊？然后就迎来我们的国庆七天假期了。很多人也会想联动一下。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玩的地方哈。那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的城市文旅哈，长春文旅说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一秒穿越南北的穿搭，春城赏雪，天涯踏浪。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双城联动哈，这个也是2026年的时候三亚和长春文旅双城联动的一个活动，是在咱们长春市举办的。其实活动呢是从9月2号就已经是开始了，而且呢是陆续的推介交流一直持续到了昨天。所以说呢，整个我们其实东北人，就是尤其是东北人哈，对于三亚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然后大家可能是在今天的就是我们举办的这个东北超联赛当中，大家还很多很多的调侃也是联动了海南，对吧？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要是去避暑的话，诶，你可以来到东北。如果说大家向往这个海风啊，可以一年四季这个景色的话，那大家可以去到海南，是不是可以去到三亚。三亚算是海南最南最南祖国的最南端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好好的去分享一下。因为三亚市文旅局呢，他们是携带热带的海滨城市的热情与活力，跨越3000公里的山海空降来到了北国春城，一南一北啊，有很多的主题的活动哈，街头快闪啊，沉浸式的一些主题体验，一些多元的形式向我们长春市民及游客呢奉上了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盛宴，当然也是发出了一路向北温暖相邀的诚挚请柬。

提到海南的时候，或者是提到三亚，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椰子，对不对？热带的水果啊，它和我们北方还不太一样。然而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水果呢，像我们的葡萄啊、苹果呀、梨子呀，都已经是成熟了。那海南可能是因

年四季都会有他们的水果，也会有三亚的象征性的水果大芒果啊。芒果真的是一个超级爽的一个水果了，无论你是做沙冰做冰淇淋啊，还是做果切，又漂亮，颜色漂亮，然后口感还特别的好。那在整个的活动当中呢，椰宝快送的闪派在四季南河公园上演啊，派发这个青椰还有椰子糖。其实大家在城市当中的一些超市就能已经看到很多来自海南的一些这个椰汁啊，还有纯天然的椰子啊，就是在超市已经能够看到了，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说想去喝，或者是坐在那个椰子树下边哈，然后吹着海风，你捧着椰子去喝，可能会更惬意一些哈。这个时候呢，九月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季节，特别棒。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今天呢也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说诶，去到三亚，三亚这个地点啊，我们都知道整个海南是海南岛，那三亚到底是在哪儿呢？这块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真的是祖国的最南端了，天涯海角嘛。然后它也是分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海口啊，像儋州啊，然后到三亚呀，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地方，文昌最近大家可能也了解了很多，像万宁啊，像陵水的这个黎族自治县，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昌江黎族自治县，其实都有很多。哎，最大家最近了解了很多关于苏轼嘛，因为苏轼的全集已经出来了，然后在全集的过程当中，这个苏轼呢，你想黄州、惠州和儋州，而最远的地方呢是贬到了海南的儋州啊。但是我们说到的三亚比儋州还要再往南一些，也是很有趣儿的哈。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如果这个时节你去到了海南，去到了三亚，如何去玩儿？因为你像我说已经到了这个南端了，那我就一定极致走到最南端去看一看，那就是去到三亚。三亚现在的温度呢是25度到30度，你像我们现在长春的温度大概会持续在晚上16、17度，然后白天的话大概是25、26度左右吧，然后九月中旬之后呢，逐渐我们的这边的气温就冷了，但是三亚的温度还会持续在25、26度到30度之间。所以说呢，如果想温暖过冬，就可以去到三亚这边了。

0: 工。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9:1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在说到了这个大诗人哈，很多人会说被贬海南，哎，的确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据历史交代，大概得有180多人吧，都是被贬到了海南这个地方的。你像贬到儋州的，然后也有贬到崖州，当时是崖州嘛，还没有说称三亚的啊，贬到崖州的都会有。你想，我们说到大诗人苏轼呢，被贬到的是儋州嘛，啊，然后呢，也说到了"日啖荔枝300颗"，其实"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是说实话，"此心安处是吾乡"恰巧真的是对我们东北人的这种去海南、三亚，它不是有一种度假的一个感觉。就像很多人说，哎呦，三亚是不是东北的第二故乡啊？很多人都会是这么说哈。但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还真不是苏轼第一次来说的这个话啊，其实是一个女人啊说出的这番话，是苏轼来问他，然后他回答出来的。但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联动的来说的话，还真的是挺贴切的哈。因为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知吧，就是经常在之前就是大家说冬天的时候候鸟团，大家都知道现在呢这个各种候鸟已经开始南飞了，要去过冬了。就像我们说到的北京的那个小雨燕哈，它已经是要开始飞行了，已经就是要九月份嘛，候鸟开始迁徙了，它要翻山越海，然后飞到南飞去过冬，然后再飞回来。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吉林和三亚的这种联动也是差不多，像候鸟一样哈。冬天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三亚去吹海风，然后三亚其实也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是海风，然后你也可以来到长春体验一下我们北方的极致冰雪，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哈，很多人在了解三亚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要把它的地理位置首先要跟大家来说清楚的哈。为什么呢？首先很多人说我去三亚或者说我去海南，整个的称呼上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好好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海口啊，它是离那个琼州海峡是最近的嘛，就是它因为是个岛嘛，然后它离湛江是最近的，海口算是海南的最北端，然后三亚呢算是海南的最南端了，是在最下边，然后它离这个五指山是比较近的，然后呢天涯、吉阳、海棠、陵水湾就是在三亚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这个热带海滨也都是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崖州啊也是在这块儿，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你要有海南的话可能会说环岛行嘛，是绕一圈哈，然后呢它还有是三个线路，然后我们说东线、西线也好，或者是中线也好，所以大家呢要去怎么去游览，你就要按照这条线路来，然后说我就要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定居啊，冬天的时候我就要在这一个地方，这也是可以的。其实很多人去到这个海南的时候呢，也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最近是住在哪个地方。这个大家就一定知道，海口下来之后三条线，然后屯昌、琼州、五指山，然后到三亚。然后呢，你如果是从这个就是左边这边来看的话哈，文昌、博鳌、万宁、陵水，然后到三亚，然后从澄迈、儋州、沧州、东方啊，然后也到三亚。其实它是一个环形下来的，就看你是去游览哪条线，或者是哎呀，我就住在琼州这个地方，我就住在三亚，我就住在陵水，哎，我就住在万宁。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哈。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来联系一下哈，三亚市旅游局给大家好好的来推荐一下他的家乡。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极致的三亚，好，很多说东北人说到这个地方是去度过我们的这个冬天，好，当然我们也希望三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长春来度过他们这个浪漫的冬天，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还是来连线一下三亚市旅游局旅游发展局市场营销经理朱延儒，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朱经理上午好。朱经理上午好。
1: 下午好，你好。
0: 哎呀，你的声音好甜，一听就是从三亚飘过来的。
1: 啊，是的，
0: 嗯，非常的开心哈。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哈关于三亚，因为其实对于东北人来说三亚一点都不陌生。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去到了海南，那我们就要往最南端走，那我们就要极致走到最南端的三亚。那说到三亚的话，因为接下来九月份也是我们这个旅行当中一年当中吧算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金九银十嘛。那说到马上迎来的这个中秋小假期，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好，大家是如何安排？其实我们希望呢趁着这个小假期我们也能够飞到三亚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云游一下三亚。当然了我们也要请朱经理来给我们做一番云游的导游，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三亚的。
1: 嗯，好的呀，好呀，啊，那吉林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在三亚工作，也确实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深有感触哈。
0: 嗯。
1: 就每逢的节假日啊、换季啊，都会有大批的东北朋友来到三亚去进行度假。
0: 嗯。
1: 那三亚对于东北朋友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旅游城市了，
0: 嗯，
1: 更像是大家的第二个老家，完全没有陌生感，特别的亲切和自在。
0: 嗯，
1: 刚才说到马上就要到中秋和国庆双节小长假了，
0: 嗯，
1: 东北很多朋友也计划着出行嘛，那今天也跟大家实实在在聊一聊，那双节来三亚能怎么玩得好，怎么玩得舒服。那首先呢是现在是金九银十嘛，三亚当下的气温也可以说是刚刚好，没有夏天的那种闷热，那体感是特别的舒服。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家庭出游啦、情侣、学生结伴出游啊，那在三亚都能找到比较适配的路线。那也现在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条比较适合多元化出行场景的一条路线。那首先呢，第一天我们可以去白天打卡我们5A级的天涯海角景区，首先感受一下三亚标志性的山海风光。那家庭客户呢可以在沙滩散步啊，捡拾贝壳，享受亲子的时光。那骑行爱好者也可以租一辆汽车去进行一个沿海步道的骑行和驾驶，感受一下海岛的整个慢生活。那第二天呢，大家可以早晨起床去前往西岛。那西岛也是保留着我们淳朴的原生海岛的气质，水质特别的清澈，沙滩很细腻。那走进西岛呢，可以感受淡家渔村的这种百年文化，打卡我们的珊瑚老屋、海上书屋、文创感等等，深度感受的海岛原住居民的生活风貌。那西岛同时也是现在我们年轻人非常热门的网红打卡地点了，比如说歪脖子树、乌龟滩、珊瑚墙等等非常有特色的地点，也是我们年轻游客拍照的留影聚集地。那第三天呢，大家可以沿线去海棠湾的亚特兰蒂斯它是集水，对，它是集水上乐园、水族馆、西秀演艺等等多产品于一体的一个点位。那大家可以畅玩水世界的水底隧道等娱乐设施，那下午就走进我们的失落水族馆，深度感受一下海底世界。那最后一天也是非常重要的，来三亚一定一定要购物的。那最后一天就给大家的就是购物日，来三亚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海南离岛免税的政策红利，尤其双节期间啊，恰逢三亚 CDF 国际免税城的12周年年庆了，那积分翻倍的，同时也是叠加了政府的政府消费券的支付礼遇。那我们东北的游客朋友们可以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选择一份伴手礼，完成这个 假期囤货的采购。那这个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条非常精品的适合多元化出行场景的一条路线。
0: 嗯，其实这条路线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哈，既有老年人喜欢的，然后也有年轻人喜欢的，也有小朋友喜欢的哈。其实这条线穿起了不同年龄段，其实你想一个家庭的构成恰巧就是不同年龄段，我满足了很多人的一个喜好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其实尤其是我们在说到这个三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大诗人苏轼不也说过吗，说其实这句话也不是他完全说的嘛，其实是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然后他就很感动。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其实挺遗憾的啊，苏轼被贬到了儋州，他怎么就没贬到三亚，离这个最南端最南端哈，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说实话，说到这几条线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种感受哈，就是大家说哎，到了冬天的时候恰巧是九月份，我们的这个气温也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这时候很多人说如果是你想去你是开启你的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或者是你把这个假期安排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去天涯海角踏印足迹。人说不如让海风拆解你所有的执念，山不必走向我，海自会漫过来。我觉得这种感受是你坐在沙滩上才会体验到的哈。那这是刚才朱经理给我们介绍到了三亚，就是说这几天如何去打卡，如何去玩，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三亚不同的一些非常非常就是大家喜欢的一些景点儿，再给大家来逐一的去打卡介绍一下，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
1: 嗯，好呀好呀，那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蜈支洲岛，这也是大家来三亚都会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它是位于海棠湾的附近，是中国海水透明度最高的海岛之一。那同时呢，岛上也是植被茂密，沙滩洁白，是三亚最热门的海岛旅游度假地了。那蜈支洲岛也是恰逢今年三亚旅游创新迭代之年，那蜈支洲岛也是持续的去上新海洋旅游的各种丰富玩法，包括现在新出的临海悬崖飞拉达，水下珊瑚遗址体验，美人鱼潜水等等多个丰富的项目，那大家都能通过这种动态十足的海岛深度感受一下三亚的魅力。那同时呢，蜈支洲岛的海域通透度也是非常高的，沙滩非常的出众，所以不管是我们年轻人出行，我们家庭用户还是亲子家庭去玩海观沙，体验感都是十分出色的。
0: 其实你一说到这时候，我脑子里反映的就是，哦，我在这一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体验一下上天入海的一个感觉了？
1: 是的，是的，对，海上的娱乐项目啊，包括我们环岛的这样的一个电瓶车，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个游玩和度假的。
0: 其实很多这个家庭选择的时候，你看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说，哎，我们其实是带孩子，一是想学学潜水，然后也让他体验一下冲浪，其实有说想提升一下孩子的这种很勇敢然后去与大自然交流的这种状态，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家长对家长朋友就说，孩子可以去学那个，然后我就可以去很自然的，我就去逛我的街啦，然后我就可以去购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
1: 是的，就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这种海上项目，同时也有一些我们的拍地考证啊，大帆船考证。在玩的同时又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专业背书，那同时也是确实是有利于大家去进行一个升学的申请，相当于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哈，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的。那有没有就是适合就是家里头，因为老年人嘛，像我们刚才说就是东北地区会有很多的老年人在冬天的时候选择去飞到这个三亚去度过冬天，那就是有没有这样适合老年群体的呢？
1: 那这里我就想推荐一下就叔叔阿姨们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渔村，也就是天涯小镇，它也是来三亚必去的一个点位，非常的适合叔叔阿姨们去进行一个悠闲度假。那小镇呢，它是既有原生渔村的烟火，同时布满了现代的海景咖啡馆、特色小店，在这里呢是非常的安静的，是没有城市的这种喧嚣只有通往大海的这种街道。那傍晚的时候又有橘子味的日落和惬意的慢生活， 那这里是和海边的住海边的星级酒店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民宿能够非常的贴切的感受到自然的海岛生活。那不少民宿啊也是直面大海的，那晨起可以看到阳光布满海面，傍晚可以欣赏到这些渔船缓缓的归港。那同时到天色渐晚，街边的这些小店铺也会亮起彩灯，音乐缓缓的响起，那氛围感非常的适合我们叔叔阿姨们去进行一个海岛的深度体验。
0: 嗯，哎呦，真的是特别棒，特别棒！刚才你因为你说到了那个橘子色的日落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就闪现了那个《逃跑计划》的海鸥的那个歌词：“昨夜的潮汐，今晨已退去，然后归来的渔民叫卖刚刚经历的风雨。”哎，我觉得那个画面感一下子就呈现在你眼前了，尤其是当老两口哈，然后手牵着手在这个夕阳西下去漫步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微微吹过来的海风，画面十足。绝对能够体验到的。
1: 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其实大家可能说我们在落到三亚的时候，飞机在快过落地的时候，其实它是能看到那个很高的那个海上的那个观音像的。这块它属于是哪个旅游区？这块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它是属于我们南山风景区。首先呢是108米海上观音，那同时有可以通过观光车旅游我们好几个点位。那第一站呢就是108米的海上观音，那师叔阿姨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栈桥去走到观音的脚下去抚摸一下我们观音的坐莲和脚。
0: 嗯，
1: 那也是非常适合师叔阿姨们去进行一个打卡的。
0: 嗯，
1: 那下一个点位是我们的南山寺。那南山寺呢，叔叔阿姨可以感受到这种比较静谧的寺庙的感觉，然后去进行一个慢慢舒缓的一个深度的旅游。那同时呢，海上观音不管是三面，那可以从东西南北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海上观音的金像。那也是非常适合师父阿姨们坐在海边去进行一个在椰子树下去进行一个非常悠闲呀沉浸的放松啊去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景点的。
0: 嗯，其实我们从空中俯瞰，然后到你实地的走到他面前看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蜈支洲岛，然后也包括了这个南山文化旅游区，也说到了这个天涯海角的这个天涯小镇哈。哎，我就真的觉得那个天涯小镇现在

0: 就是在公元1187年，已经拥有8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那大小洞村也是依托天然独厚的自然和场地的资源，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集户外拓展、康养、研学、亲子与休闲都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精品景区了。那同时也是作为三亚全域旅游婚拍及一些影视的外景热门拍拍摄基地。同时景区内也设有一些无边的泳池啊、浪漫月湾等等多种户外的场景，非常的适合去进行一个旅拍、婚拍和一些摄影摄像。
1: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趣了哈。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在这个三亚旅行的时候呢就去到这儿哈，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景区景点啊，然后还有包括吴经理给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些线路大家可以去按着这个来，可以去旅行一下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就是很多人你知道打卡的目的不同，说我打卡的是景色，那我打卡的是美食。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人都会了解我们东北的夜市嘛，就是喝着啤酒然后吃着这个烤串。其实三亚也会有这个夜市，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不同的这个夜市文化嘛。因为我们说夜市很多说有一种治愈感在里面，因为成年人的快乐有时候真的是很简单，可能一串烧烤、一杯饮料，然后一条热热闹闹的夜市街就足以让大家就是这种白天的疲惫啊，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一个能量。其实我们觉得夜市可能真正治愈人的不是美食，可能就是那份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那三亚这边的夜市也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0: 三亚本地人特别爱逛的一个夜市叫第一市场夜市。那在这里大家可以同时品尝到海南清补凉、热带水果等各类特色小吃，同时也是汇集了海岛服饰、手作伴手礼，那可以深度的感受三亚的人间烟火。那在这里你也可以去购买海鲜，寻找一个店铺进行一个海鲜的现场加工。那这些都是可以品尝到我们海岛一个非常新鲜的产品的一个打卡地点，同时也是三亚人去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夜市场。
1: 其实你看哈，很多外地人到这个去旅行的时候都会说当地人愿意去哪儿，我想问一下当地人喜欢去哪儿，就是会问出同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地方呢恰巧就是我们当地人也愿意去的，所以说你看一提到美食啊，咱们就有了很多很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带着家里老人去旅行的时候就有一点担心，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说、哎、你都不知道我父母一出门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家里的什么这个东北的酱啊、东北的一些菜啊就一定要带着到海南，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说我从北方来然后我到南方是不是会有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同，会有没有我喜欢的这个美食啊，就大家还是会比较担心的，会不合胃口吗？
0: 是出门旅游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吃饭合不合胃口嘛。怕吃不惯南方的口味，那这点来三亚是完全不会有这个顾虑的。那首先来到三亚，东北游客可以找到不少熟悉的家乡味道。比如说本地人气颇高的人民公社铁锅炖，它口味非常的正宗。那店员都会穿着花棉袄啊这样的。那我之前有问过这个店铺的老板嘛，老板介绍说这里面的豆角都是从东北冷冻运输过来的，它的这些配菜呀、口味也是非常的还原东北本土的水平的。那在这里游客还可以吃到属于咱们延边州特色的大冷面、凉拌鸡等、石锅酱汤等等朝鲜族的美食，也是三亚的东北人特别爱吃的一口家乡味道。
1: 其实都是都有熟悉的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既然我们是出门去旅行哈，我们已经到了三亚，其实我们也可以是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哈。南北方有什么样差异，我们一定要是去尝试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尝试哈，对于南方朋友来说，来到我们长春，来到我们这个东北哈，我觉得他们尝试很有趣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南北方洗浴文化的这个不同，很多人会说，哎呀，去东北一定要体验一次搓澡，它会让你怀疑人生。这个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大家可能会去到海南说，哎，我就直接穿着泳衣我就会冲进那个 大海里嘛。其实因为我们北方没有，就是不临，尤其是像我们不临海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大海有一种向往。然后呢，我们经常会去汗蒸，会去洗浴，然后

0: 就泡在水里，然后我觉得这块呢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碰撞的火花，这块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的。
1: 那不止美食，其实东北特别熟悉的体育业态啊，在三亚也是发展非常成熟的。那在这里也是成了本地人的一个社交方式，大家在下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会选择去进行一个按摩 SPA 泡澡洗浴这样的一个休闲活动。那比如说三亚的松 SPA 逸华园等等，也是融合了温泉康养理疗等等多元的项目，同时也为游客和本地人都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选择。那大家来到三亚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这个也是我给大家体验过的，包括在东北我也有去对有去感受过。其实那种业态在三亚现在也是非常完整的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白天可以去这个沐浴一下阳光，然后去海边哈，然后呢再去体验一下这种放松的方式哈。就南北方我觉得这一定要体验一下，因为我们毕竟要跨越3000公里，那可能体验的方式肯定不同，所以这个你既然已经到了三亚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的哈。这个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体验啊，咱东北的和咱们三亚的这个不同，让大家能够了解哈。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的这个地方的，那其实更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一定要去体验当地的美食，因为大家可能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在介绍的时候，我们虽然看到了南北方的差异，说为什么很多地方的美食我们拿到当地再去做的时候，就是我把它带回来再做，就味道完全是不一样，因为我说可能会有空气的影响，可能会有水的影响，它会影响你很多，那我们就一定要到当地去品尝美食。那吴经理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有什么美食，这个已经快要到中午了，呵呵，口水都会流出来，
1: 快到中午了。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招牌美食椰子鸡火锅了。那在三亚的椰子鸡火锅，它是采用新鲜的椰子水作为汤底，是店员会他实地现场的给你打开椰子，然后把椰子倒入我们的锅中，所以是非常新鲜的。那同时肉呢也是非常清甜，同时搭配着青柠、沙姜等特调的蘸料，那也是口味清爽不油腻，不管我们的叔叔阿姨还是孩子们都可以非常的吃到这样的一个口味，那也是非常适合全家聚餐。那其次呢是海南的四大名菜之一和乐蟹，和乐蟹呢膏满肉厚，同时也是海鲜爱好者不可缺少的美食。那其次是我们的酸甜开胃的糟粕醋，以及香酥入味的藤条排骨，都是三亚不容错过的风土风貌。同时藤条排骨呢彝族常州宴等特色的三亚美食也是亮相了我们央视财经 CCTV 二回家吃饭的栏目，依托着地道的口味以及我们离乡的人文内涵，向全国的观众展示了这种三亚特有的舌尖魅力，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品尝这几个我们特色的美食。
0: 哎呦，真的是太棒了哈！我觉得今天吴经理介绍的是超级的全面。那最后给你一个机会，一定要邀请一下我们东北，邀请一下我们吉林，邀请一下我们长春的朋友去到三亚度假。
1: 好呀，好呀。也是借着今天的直播连线这个机会嘛，真诚的邀请咱们吉林呀、长春啊、东三省的各位朋友，那趁着假期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来三亚过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假期，那欢迎大家来三亚做客。
0: 非常的感谢哈。那我也想跟三亚的朋友说，虽然你的城市不下雪，但是记忆里却有雪的感觉，欢迎你来到我们长春看雪。包括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呢，我们长春的大冬会也即将开幕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欢迎来我们的长春做客。非常的感谢哈，我们的吴经理介绍的这么多，如果后续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还会和您做连线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 你看好，在今天的过程当中呢，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整个三亚。其实呢，大家也要去从地图上去了解一下最南端哈，三亚其实它也是分好多区，然后每一个区呢都会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玩法，大家也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真的是十足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九月份呢，恰巧也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好时间段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从我们的长春出发会有哪些团线可以抵达，或者是选择一些自由行，或者是选择中秋小假期联动一下国庆的假期，可以去到海南了。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10:0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哈整个三亚。其实说到三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哈。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先去到它的博物馆，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你像唐朝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的时候，他就漂流到三亚，然后登岸开始传道的，然后呢，也是并修建了大云寺。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还有一些这个南宋时期的宰相也被贬至这个就是崖州嘛，就是我们说崖州现在也是三亚这块嘛，然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段的历史。而且呢，说天涯海角的石刻群也是三亚最有辨识度的一个文化符号吧，就是很多年轻的情侣会去拍照嘛。然后你看，一说到拍照的话，和我们东北还是很相似的，大家喜欢到这个长白山啊，长相守到白头，然后携手和爱人走到三亚天涯海角嘛。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誓言上都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哈，都是有浪漫极致的地方，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说到蜈支洲岛的话呢，因为它也是国内最顶级的一个潜水的一个圣地嘛，海水能见度也是超高的，然后有潜水，有摩托艇，很多很多的这个水上项目，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呢，在26年的时候又有这个菲拉达项目，就是很多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初中以上的这个孩子会比较喜欢。我觉得这种和自然的这种就是互动的体验是一定要尝试一下的。我之前也去潜水，就是喂过那个小鱼嘛，刚开始下去的时候其实是挺害怕的，但是你一下去那一刻睁开眼睛，你就看到那个珊瑚在你旁边晃，然后那个小鱼从你旁边经过，你拿着那个面包渣去喂它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呢，还有就是拖拽伞把你拽到天上，就是拽到空中，然后你下面就是大海，你也不会觉得有一种恐惧在里边吧。我觉得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吧。其实要说三亚的话呢，对，刚才提到那个大小洞天旅游区，它是在崖州区，然后距离市区大概是40多公里吧。其实如果说到海南的话，我还真的挺建议大家就是落地租车的一次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知道啊哪个地方值得你去停留下来，然后值得你去打卡。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那个天涯小镇嘛，就紧邻那个天涯海角的景区，然后它里面的民宿特别的多，然后很多都是以这个海风为主啊，推窗你就能看到海的这种嘛。那美食自不必说了，然后什么咖啡屋也是有很多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酒店，在三亚这边的酒店也是特别多的。酒店的话呢，你看你是在哪个弯啊，就是它不同的酒店有不同的规格。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科考方面，亲子研学的这一方面，生态自然的这种啊，还有一些非遗的村落呀，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看的。你像海棠湾呢，集中的酒店吧，海棠湾是集中了三亚大概70%的奢华酒店全都

集中在这儿，那你像硬件也好，房间也好啊，然后距离这个免税城也好啊，它都是比较集中比较适合的。而且有的酒店它自己就有自己的这个沙滩海滩的工，就是那个部分嘛，你可能不出酒店你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还有就是说到的亚特兰蒂斯嘛，这个就是水世界加上水族馆的无限畅玩的话，就特别特别适合小朋友了啊。还有呢就是太阳湾的百悦，它呢是属于那种独占海湾，然后有游泳池这种的，然后还有就是爱迪逊啊，然后还有这个天方洲际啊，其实很多啊，大家可以去关注的。还有就是亚龙湾，亚龙湾呢传统五星的会多一些吧，然后但是你可以看一看价格，就是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说我想离哪儿近，我想去到哪儿，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的。你像亚龙湾的话，相对来说像丽思卡尔顿这个比较好一些的，然后高端一点的你像美高梅，然后就都会有的，金棕榈算是中端的吧，就是看你选择性啊，这个是要大家知道的。还有就是说到了刚才那些美食，你都记住哪些了？我记住了藤桥排骨，然后我还记住了那个糟粕醋，呵呵，还有椰子鸡。其实现在在东北也会有，但是我们说了，你可能受地域啊，受这个水的影响，可能每次你吃到的口感可能都不太一样。其实你现在各地的美食都是比较连通的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到当地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地方。

0: 蹦蹦蹦蹦蹦
1: 蹦蹦，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2: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
3: 北京时间10:1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回到我们的这个吉林哈，其实在9月5号昨天晚上的这一场比赛哈，大家呢已经感受到了哈，就是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啊，硝烟再起。当然我说东北超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已经是这个应该是赛季后的首轮半决赛了，半决赛了。这次呢是延边队坐镇主场来迎接劲旅大连队，那中场比赛呢最终定格是延边队2-1胜了大连队哈。但是呢我们说到了整个城市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个体育的魅力哈，而且呢你想想就是现场的啦啦队，之前大家好奇说明太鱼那是不是道具啊，是不是塑料，哎，但是我们真正说把它那个拿起来吃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才是真正的美食哈。所以呢也很有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再说到这个东北明太鱼的时候，它的吃法真的是超级的多。然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去到延吉的时候你可以体验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已经是太多次了，可以住在这儿，然后可以是吃什么样的一个美食，可以体验什么样的非遗啊，都可以在这里。比如说啊，延吉的它会有这个朝鲜族的民俗园，然后建筑的装修风格，包括大家去拍照打卡，完全是这样的一个特色。还有就是珲春市的房川区，它会有精品的民宿啊、民宿，就是眼望三国的这个房川村嘛。民宿呢和以舟楫非遗吧为这个特色的，你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很多人呢说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还可以去哪儿，哎，去到长白山。说到长白山的话呢，我们这时候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去到长白山的话呢，一是它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然后看天池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比如说你登到西坡或者是北坡，因为九月份嘛天高云淡，然后这个时候雨水也相对来说少，没有那么多的极端天气了，然后这个时节是最好的，然后天气的气温是最给力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就是觉得说哇登到长白山天池顶上还下雪会不会很冷很冷，当然不会了啊。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体力，你还是从底就是从西坡这边上，然后爬到先坐一站导站车，然后有1400多个台阶爬上去。因为你在爬的过程当中你会能看到不同的这个小小一段的这个植被的变化嘛，然后爬上去。因为西坡也是看天池的角度是最开阔的，它没有任何的遮挡。然后如果说实在没有体力还想看天池，那就建议去到北坡两站车就可以直达了。然后觉得九月份的话其实中秋算是一个高峰期，酒店会订的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去的话呢最好是现在就开始预订。然后中秋之后就是十一的话，相对来说十一过后最后两天吧它的价格会降低，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的话呢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然后很多人说这也是开学季了嘛，开学季了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的长白山天池，看天池的几率就在九月份十月份比较多一些，然后再晚一些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要落雪了嘛。然后还可以去哪儿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珲春一眼望三国，可以去吃一下帝王蟹，然后可以去向海啊看候鸟，然后可以自驾331可以把这个边境风光看一看。然后呢长春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净月潭环潭公路，亚洲最大的这个人工森林公园可以去吸吸氧。然后呢再就是去到吉林市，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么多山，然后可以坐一回松花江的游船，然后坐54路有轨电车，哎呀这个体验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哎，说到这个长白山天池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在九月份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之前着重给大家介绍的吉林市，那你从长春出发到吉林市的话，我觉得这条线路还真的挺适合大学生们的。因为你看刚九月份军训结束之后呢，就开始中秋节，然后小假期，可能远地方的人呢，远地方的吧，就不会回去。然后国庆假期恰好也利用这个休假的时间，想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吉林市的话呢，相对来说对学生来说可能更友好一些，因为它的直达方式比较多，然后直接坐动车的话半个小时一趟，然后票价也便宜，然后到吉林市的话美食啊住宿也是特别多的，可逛的一些博物馆啊景点呢和体验的地方也是很多的，给大家也着重介绍过哈。还有就是延吉的话呢，它联动珲春嘛，然后是边境旅游，然后也是可以坐车直达的，比如说可以坐到这个延吉2个多小时啊、拍照打卡，尤其是现在这个学生特别喜欢去拍这个朝鲜族美食服饰啊，然后可以去吃一下朝鲜族的美食可能原来只是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没有吃到那么正宗的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坐动车，可以直达2个多小时了。再就是去到通化，还有就是通化的话呢，大家可能选择的是去吉安，这个地方呢，其实更建议大家是坐车到通化之后，选择落地的租车自驾啊，然后去到吉安。吉安的话9月份10月份也是最好，其实就想跟大家说金九银十嘛，可能是东北北方它的这个就是红叶包括五花山最好看的一个时节逐渐会显现出来，然后呢你可以开车的时候经过那个树木交织的地方，树叶被这个风吹起的那个感觉也是特别好的。哎，我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还挺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去到哪儿呢，就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因为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五花山色，可以去登山也可以去游船，然后最主要的是杨靖宇将军的密营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去了解和看一看的啊。还有呢就是白城的话呢相对来说会远一些哈，但是也可以选择这个就是公共交通出行嘛。白城的话更多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洮南，然后可以去一下这个通鱼啊，去看一下蒙古黄鱼，去看一下鹤啊，

然后还有就是辽源，辽源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因为它离长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近嘛，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到达了。再就是松原，松原的话呢去游茶干湖，然后去看一下渔猎博物馆，它可能更多的人集中体现在松原的时候是冬捕的那一段时间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九十月份的话去游游湖啊，吃一下茶干湖的鱼，在这个茶干湖边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的啊。再就是白山了，白山之前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小的地方，比如说长白县，然后临江，就是比较集中的一些县嘛，这些地方都可以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的，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消息，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呢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的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啊，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的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级简单，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是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人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站北口出，北行80米。报名是9月9号截止了，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北京时间10: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好，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九月份的时候可以适合去玩的地方。刚才呢，我们也说过了，适合露营地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在长春的一些省内吧，露营地是比较多的啊。很多人说选择什么样的露营地，那就要跟大家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习惯，然后去选择一下这个露营地。你比如说，你看我们说到的吉林市，然后长春市市内的话，那比较宝藏的一些的露营地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到这儿的话呢，天定山的旅游度假小镇里的那个三迈尔的露营地，然后这个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露营地了，也算是近郊的比较精致的一个露营地嘛。尤其是这个时节去的话呢，一是它比较惬意一些，然后它有会客厅那种大帐篷，然后有太空舱可以选择入住的，然后还有森林的度假风的，还有云顶天幕的这种野奢的帐篷区，什么样的都有。所以大家呢可以去选择，根据不同的一个方式吧，你可以是选择有自己这个做饭的，自己吃烧烤的特别的多。还有就是像六顶山的星空露营地，它是在延边州敦化市的六顶山文化酒店这块嘛，它可能相对来说是因为在酒店它有泡泡池然后有这个实战基地，然后有山地自行车网红的沙地，就是它玩的项目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因为它是在这个旅游文化度假区内嘛，然后呢帐篷也是比较多，这时候有花海呀，有这个山啊可以去看，就是跨出帐篷吧，你是能看到风景的，然后在帐篷营地里头呢，你又可以去烧烤吃饭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还规划了一些孩子比较喜欢的晚上看星光啊比较舒适，配套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就是茶干湖的星空露营地，它是在茶干湖景区之内嘛，然后相对来说它可能更简单一些，因为是在游客中心这个地方，就是选择去游完湖回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然后也可以有这个野奢帐篷的区域。如果长春市的话呢，很多人还会选择去神鹿峰的旅游度假区，然后也去一边看小鹿，因为它是有300多顶帐篷在那里可以驻扎嘛，然后有鹿鸣谷，然后有青鹰谷，大家可以去喂小鹿，一边喂小鹿一边去露营帐篷嘛。还有哎，说到鹿那个神鹿峰的话啊，最近有这个教师节的推出，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万科松花湖，万科松花湖因为它本身是在丰满区嘛，就是你必须得是自驾直达的，所以更适合一些自己带帐篷啊带营地的。然后呢因为它户外呢草坪也比较多，然后有高山花海，然后关键是它有山地资源嘛，它也有特色的露营区域，你可以不用自己带帐篷，我觉得自己带帐篷是特别麻烦的。然后呢你可以有观星场地、水上基地就是也可以去烧烤嘛，都这篝火晚会啊，这些是比较多的。然后你像还有就是通化，是我们说到的四方顶的露营地。四方顶露营地呢，它是在辉南县内，然后也是吉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的主要场景之一，也是区域内最典型的一个啊玄武岩的火山台地。这个呢可能是更独特一些，然后可以赏日出日落，然后

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因为到9月9号就截止报名了嘛。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呢正式启动了。那这次的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呢是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啊，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也是很简单，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是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呢是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2: 北京时间10: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露营地哈，还有很多城市当中不同的露营地。你像长春城市当中，像云朗的城市露营地，它比较接近市中心了嘛，然后又是在云朗的这个地方，很多人会比较喜欢它的原因，一是你既可以在露营地待一段时间，你还可以去到这个商业小镇小区里边去逛一逛，然后如果你是点美食外卖的话呢，这个地方也可以满足你，因为它是离临河街比较近嘛，美食又多的地方，然后它整个的场地呢，它是有宠物营区的，然后也有篝火营卫区，然后也有烧烤区，它画得很清楚。就是你既可以有篝火，然后也可以有烧烤嘛。很多人现在说，哎，我想选择这种城市烧烤，的确是挺多的啊。还有就是朝夕水岸，我觉得这个朝夕水岸它呢，是因为在净月潭景区之内嘛，然后与净月潭仅一路之隔，自然景色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它这个帐篷吧就很有趣，因为大家可能更多选择说，哎，我到了净月潭里边，他们家可以选择是你可以住在净月潭里边的，然后它旁边就是咖啡屋、书店，就是书屋嘛，你可以既看书又喝咖啡，然后可以回，就是累了溜达累了，你就可以躺在你的这个帐篷里边，它是有那种大床房，很舒服的。晚上的时候呢，坐在那个净月潭边上啊，可以这个望望水面呐、啊，可以去看看夕阳落日啊，然后住一晚，第二天早晨清晨起来的时候再去净月潭里边溜达一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超值的哈。还有就是哪儿呢？还有就是我去过的吉林市的丰满区这边孟家村，他们有一个可以居野奢营地。我觉得他那个野奢营地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他那个最大最大的那个环形的啊，最大环形的那个吃饭的烧烤区域。然后他有点像那个蒙古包式的一个区域嘛，然后错落的分开。然后因为它是临着松花江，然后后面就是朱雀山，所以说山水相间，一片静谧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露营地。关键他们家的露营地吧，那个拍出来照片也是特别好看的，然后枕着晚风轻眠，你可以爬完这个朱雀山，然后就回到露营地，然后旁边还有个嘎啦多肉植物园，你可以去逛逛植物园。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还有就是龙井市的良田百事帐篷营地。良田百事呢，因为它是住在草地和这个森林的连接处嘛，然后每顶帐篷大概也是30多平吧，然后也大有各种设施，它是酒店式的一个管理，可以烧烤，哎呦，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里边可以什么呢？它还有一个溯溪纳凉。我觉得露营地的选择啊，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挑选位置。其实我觉得新手的话呢，最好是选择有管理的那样的一个区域，更安心一些。然后包括它的上下水呀、啊，包括它洗手间呢、啊，你这些都要了解清楚。然后呢，出行前呢，也是要查看天气预报的，避免一些恶劣天气出行。然后还有就是装备准备，有的是需要你自己去带着帐篷啊、睡袋啊、防潮垫啊、护具什么的，但是有的就不需要了。食品和水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看你们今天选择性吃什么，然后再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啊。安全的话呢，这个是着重要提示的，因为很多的露营地它是在林区嘛，是禁止用火的，一切用火的都不可以，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冷餐露营了。还有就是选择的这个露营地，如果是自己搭建的话，可能是要有防水啊、防潮啊，或者是晚上的话呢，就要防蚊虫啊、这些都是需要警惕的。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环保。 垃圾的处理，就是你在露营地的时候，就是大家时刻给自己有准备，因为你带食物了嘛，必然就会带那个袋子嘛，然后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帐篷区域外的这些垃圾一定要妥善保管收集，然后你要么你就放到指定的垃圾存放点，或者是自行带走，就是千万杜绝啊，一定要杜绝成为垃圾制造者。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这个森林的这个区域去露营的话呢，也切勿攀爬，还有一些树木，也是防止跌落发生意外嘛。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好，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善灵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灵，灵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呢，也是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呢，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三个组别呢是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好，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是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人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1: 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
2: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型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

0: 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折射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50个、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0: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是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1: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1: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

0: 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蓝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1: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0: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1: 哈，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2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3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1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 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
1: 嗯，
0: 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催音班选拔。催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催音班有5个方向，5个催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嗯，
0: 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了，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了，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

0: 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1: 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多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3: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4: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4: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你辛苦了。
11: 媳妇儿，辛苦
12: 了，你辛苦了，
13: 你辛苦了。
14: 妈妈，晚安你。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1: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就包括你的志愿服务、实践经历，还有你的科研竞赛，以及你的这些比如说在就是自己的相关方向上发的一些文章、专利等等，然后这些综合下来，其实是最后获得了推免资格，然后去北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营员，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0: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或清华？

0: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
1: 嗯、
0: 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
1: 嗯、
0: 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
1: 嗯、
0: 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1: 嗯、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0: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嗯、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1: 嗯，四个是不是？
0: 对，在物理那边。
1: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0: 其实是还挺高的。
1: 嗯，
0: 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
1: 嗯，
0: 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1: 嗯，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0: 对。
1: 嗯，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0: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
1: 嗯、
0: 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1: 啊，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0: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1: 留本校了哈。
0: 对。
1: 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嗯。
0: 我觉得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
1: 嗯，
0: 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
1: 嗯，
0: 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的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1: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嗯、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0: 对，
1: 它有门槛。嗯，
0: 对，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它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
1: 嗯，
0: 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
1: 嗯嗯，
0: 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
1: 嗯、
0: 但是北大他每个学院他招的夏令营参营的同学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
1: 嗯，
0: 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1: 嗯，竞争比较激烈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嗯
0: 嗯，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
1: 嗯，
0: 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
1: 嗯、
0: 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
1: 嗯嗯，
0: 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
1: 嗯嗯嗯，
0: 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
1: 嗯，
0: 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
1: 嗯，对，
0: 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 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
1: 嗯，
0: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冯子航，
1: 嗯，
0: 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冯子航。”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1: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您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 学校重视选课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课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五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两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一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一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两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4: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5: 我很担心他，
6: 吃了药快睡吧，老爸。
5: 不想安慰他，
6: 不是第一名。
5: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老。
5: 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7: 爱
6: 比我强。
7: 需要正确表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6: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

0: 人，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越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越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越起航一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由七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越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

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乐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乐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

体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五 A 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粤学校大队辅导员庞义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晋粤区华粤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晋粤潭国家森林公园。晋粤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晋粤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貌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清，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晋粤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晋粤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晋粤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晋粤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晋粤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晋粤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晋粤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晋粤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晋粤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晋粤潭欢迎您。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粤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荐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 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静乐区华乐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4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

0: 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俺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2: 好，有请。
3: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 342.5 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死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2: 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兰心，欢迎守候每周日17点到18点的我是志愿者。这档节目呢，是专门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而特别设立的一个栏目。每周我们都会邀约一位资深的法律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非常关注的法律问题，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法律公益援助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这期啊，要和大家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话题，那就是彩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这几年天价彩礼、因婚致贫这样的新闻啊，隔三差五就会冲上热搜，身边呢，也总能听到类似的事情。其实法律层面早就有了动作，在2024年的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到现在已经是两年多了，但这个规定不仅没有被人忘记，关注度反而一直持续走高，原因很简单，它真正戳到了很多家庭的痛点上。那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一位在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法律专家，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律师。张律师呢，长期服务众多家庭和机构，处理过大量复杂的婚姻家庭案件，对婚姻家事领域的司法实践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们欢迎百忙之中来到直播间的张宇律师。
3: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来到我是志愿者这个节目。咱们彩礼这个话题呢，可以说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牵扯到咱们整个社会对婚姻对家庭的理解。那今天呢，我将在节目当中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呢把这部司法解释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给大家讲清楚。
2: 嗯，那太好了哈，那就请张律师也帮大家捋一捋，最高院为什么要在2024年专门出台这么样一个规定？以前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3: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呢，就要讲这个规定出台的背景了。那要了解这部规定呢，我们得先回归到彩礼本身。彩礼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婚嫁习俗，古时候呢叫纳征，是六礼之一，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它最初的含义呢，其实很简单哈，就是男方家呀向女方家来表达缔结婚姻的诚意，图的呢是一个喜庆吉祥。它是一种礼仪性的象征，但是问题是啊，最近这几年彩礼呢在很多地方变了味儿，多地的这个彩礼数额呀持续走高，甚至出现了相互攀比的这种风气。你比如说别人家给八万，那我们家就要十八万，别人家给十八万，我们家呢就得给二十八万，否则呢可能会被认为没面子哈。这个呢就带来两个方面的一个严重后果哈。一呢是给付的家庭往往要举全家之力，甚至是借钱来凑这个彩礼，背负上沉重的债务。第二个呢是这种建立在金钱之上的婚姻本身呢就不牢固，也给婚姻埋下了隐患。所以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呢，它本质上啊是在回应社会的热切的一个需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治理高额彩礼的要求。它的目的呢也是引导公众啊理性的看待彩礼，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那么在2024年之前啊，法律是怎么规定彩礼返还的呢？其实早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有规定啊，明确三种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彩礼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而且后两种情况还必须呢以离婚为前提条件。这个规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它留下了一些空白地带也是很明显的。实践当中啊，对于导致生活困难掌握的标准又非常严格，所以大多数案件呢很有可能面临够不上的可能性。那到了2024年前后啊，司法实践当中彩礼纠纷越来越集中在两类两头不靠的案件上。第一类呢是给付彩礼的男女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且共同生活了，但是共同生活时间很短就离婚，这种情况按照旧规第三条导致生活困难很难认定，那返还的请求往往得不到支持。第二类呢是双方没办结婚登记，但呢按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而且已经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后来分手，那这种情况严格来说又不符合旧规第一条未办理登记的典型情况。所以这两类案件呢，如果完全不支持返还，那么就会导致双方的利益明显失衡，尤其是男方我们说举全家之力凑了很多彩礼结果闪离的这种情况，那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司法实践呢迫切的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则，这个就是我们2024年这部新规出台的直接背景。
2: 嗯，好，了解了我们新规的一些亮点哈，而且我们也清楚了它的新规的背景。那么这部规定具体新规有哪些内容呢？它的条文其实不多，一共也就那么几条规定，但是针对性我们发现是非常强的。那张律师，您能不能帮大家再提炼一下最核心的几个亮点？
3: 嗯，好的，我把新规啊这个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啊，方便大家理解。第一呢，它的亮点在于明确了什么才算彩礼。那认定某一项给付是否属于彩礼，要综合考虑当地习俗啊、给付目的、财务价值等因素。同时呢，新规用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地划出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比如说一啊，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纪念意义的时点啊，给付对方价值不大的财物和礼金。第二，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支出，比如一起吃饭、旅游、看电影的花费。第三呢，是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这些支出金额不大， 那主要是为了联络感情，所以离婚时一般不按彩礼去处理，也就不存在彩礼返还的问题哈。第二呢，这个亮点就是明确了谁能打官司。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啊。在婚约财产纠纷当中，也就是还没结婚因为彩礼返还闹上法庭的，实际给付和接收彩礼的父母也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或者是共同被告啊。这个也是符合咱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也有利于查清事实。而在离婚纠纷当中啊，提出彩礼返还请求的当事人，那么仍然是夫妻双方本人。也就是说，这条的亮点是增加了给付或接收彩礼的父母。第三呢，是新规最核心的一个亮点了，那就是完善了返还的规则。那我把这部分放到后面再详细讲啊，因为它内容比较多，也最实用。这里呢，我先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新规啊，把返还的规则分成了已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和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两大类，分别呢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原则哈。第四个呢，是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如果一方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外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这一条啊，主要针对的是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你比如说以婚姻啊结婚为名反复的去索要高额的财物，以及婚托婚骗等等这些乱象。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新规的一些亮点。
2: 那刚才张宇律师提到的啊，就是彩礼认定的第一个难点。那我想先问一下哈，几乎人人都会搞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的钱或者是东西到底算不算彩礼呢？这里面的界限在哪里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关键哈，可以说是问到点子上了。这个确实是理解当中的一些难点问题。那说实话哈，在司法实践里面，一笔钱到底是彩礼还是一般的赠与，它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也是发生矛盾之后啊，矛盾双方容易扯皮的地方。因为民法典本身呢，没有对彩礼做出明确的界定，那认定彩礼的主要依据是咱们民间的习惯，所以在确定某一项给付是不是彩礼时呢，要以当地群众普遍认可的内容为基础。那为了帮大家区分啊，我总结了一个四个标准。你比如说看阶段啊，看原因，看金额，看参与人，这四个标准。第一，看阶段，它是指什么呢？是恋爱期间的赠与，它是发生在恋爱阶段，有些甚至还没谈到结婚。而彩礼呢，它是发生在谈婚论嫁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通常双方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婚期，那这个时间节点是很关键的啊。第二呢，是看原因，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也就是我们说的目的。恋爱期间的赠与呢，它多数是为了联络关系，增进感情，是一方自愿无偿给予对方的。而彩礼的给付啊，一般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啊，直接目的呢就是缔结婚姻关系。两者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彩礼啊，有它非常特定的一个范围上的外延。第三呢，我们要看金额。彩礼给付的财物啊，按照当地生活水平看，一般是数额较大的，而且恋爱期间的赠与金额通常不高，以表达这个情谊为主要的目的。你比如说哈，我们平时赠与的这个金额可能转个520啊、1314啊，或者买束花、吃顿饭啊，这些呢，很显然是出于日常感情联络的普通的恋爱期间的赠与。但是你比如说我转52万啊，是吧？好，13万1400，那这些呢，可能就有个特定的金额，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的88000、188000等等，那它的数额较大，而且呢，是以在这个谈婚论嫁的这个阶段去给的啊，所以从金额上来看的话呢，是有明显的区分的。第四呢，我们看参与人，咱们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父母之命的传统习俗影响还是很大。虽然说现在啊，多数情况下孩子做主，但是父母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彩礼的给付和接收，一般呢都有双方父母参与其中，甚至要请这个媒人呐、介绍人呐，去一起吃个饭啊，举办一个仪式，甚至还有一些。

0: 会写彩礼单，办个订婚宴，而恋爱期间的这种赠与呢，通常是男女双方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啊，不会有父母参与进来，甚至是介绍人参与进来哈。所以综合看这四个标准呢，那新规明确的其实确认了哈，认定某一项给付是否属于彩礼呢，它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哎，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的价值、给付人、收受人等这些项目来综合的认定。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吧。2020年的四月哈，冷某和宋某啊，经媒人介绍相识，几天之后呢，就确立恋爱关系。异地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在7月27号的晚上，双方亲人和媒人在冷某家会餐，会餐中啊没有提彩礼。第二天，冷某向宋某转账50000块钱，双方呢同年8月开始同居，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宋某啊2021年的3月提出了分手，后来因为这50000块钱的性质以及返还的问题闹上了法庭。那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呢很明确，就这50000块钱到底是什么钱，算不算彩礼，应不应该返还呢？法院是在本院认为的部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和论述啊。那虽然双方没有按照农村的习俗举行过彩礼仪式，也没写彩礼单，但是呢，冷某啊给付宋某50000元的事实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这笔钱呢金额比较大，时间又在双方父母和媒人见面之后的次日，紧接着呢就开始同居生活。再加上啊，这个冷某为宋某买过钻戒、金手镯，还有通话录音等等这些证据啊，综合在一起，所以足以认定双方存在缔结婚姻的目的。那么法院的逻辑是什么呢？恋爱中达成结婚合意之后，出于结婚目的赠与财物，如果在结婚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时候，那你受赠一方继续占有这个财物的合法依据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恋爱期间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啊，在婚约解除之后，赠与人是有权利请求返还的。这个案件呢，考虑到双方同居时长，然后也有实际花销，最终啊酌情判的是30000块钱。所以呢，判断一笔钱是不是彩礼，关键啊不是在于有没有走仪式，而是在于他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数额是不是比较大。那形式是次要的，实质呢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希望通过上面的这段分析和案例啊，能帮助大家理解啊，对于钱的性质，什么算彩礼，什么不算彩礼哈。
1: 刚刚通过我们张宇律师讲的这些案例哈，我觉得听众朋友和我一样也明白了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恋爱期间给的财物虽然不是咱们习俗说上的彩礼，但也是奔着结婚去的。比如说婚前承诺的买辆车就办登记这种情况应该算什么，怎么处理呢？
0: 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哈，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那前面我们讲了，判断一笔财物呢，它是不是彩礼，它有三个实质性的标准啊，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啊，然后呢存在彩礼习俗，而且呢财物价值比较大。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些给付虽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彩礼的形式，但是呢以结婚为目的这个是确定的。我们认为啊，这两者的逻辑基础是一样的，在处理规则上也应该保持一致。因为和彩礼一样，你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也并非完全的无偿性。一般来讲呢，当事人他是以将来能够结婚并且共同生活作为隐含的目的和动机，而且这个目的和动机呢，正是赠与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在这个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一般呢是予以适当的进行调整，来平衡双方的利益。所以我总结是什么呢？不管给付的财物叫什么名字、什么性质，你是车呀、房啊，还是钱，也无论呢它是依据习俗还是个人意愿，只要是客观上达到了重大的这个程度，而且是以结婚为目的，所以从公平的角度来讲，都应该按照彩礼返还的这种规则来进行处理，这样呢才能达到调整双方利益的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0: 前面刚才张宇律师也铺垫了很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最实用的部分啊、彩礼到底怎么返还？我们先说说第一种情况啊，就是双方已经领了结婚证，也一起生活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离婚，还能不能要回彩礼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是我们刚才讲的新规要解决的第一个空白地带。那么按照原有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啊，只有三种情况才符合返还彩礼的情形。除了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之外啊，主要是未办结婚登记和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却未共同生活两种情况。但是呢，对于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的情况，旧规确实没有明确的规定，那新规呢把这一部分补全了。它的基本思路啊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原则上不返还，但例外情况下可以酌情的返还啊。下面呢我把这一句话呢给大家拆开来去分析一下哈。第一，原则彩礼目的已经实现了，一般呢不予支持。为什么说原则上不返还呢？因为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而且进行了共同生活，那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登记的这个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之外呀，更重要的是已经共同生活的这个实质要件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实现了。坚持这个原则呢，其实是对妇女权益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婚姻稳定性的保护。那这一点在闪离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权衡，所以新规呢明确规定啊，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离婚时呢请求彩礼返还呢一般不予支持。所以这个原则咱们必须先把它放在前面，而且要重申。那例外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加彩礼数额较高。但是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哈，就是我们说的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较高，那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彩礼的实际使用、嫁妆的情况、共同生活情况、是否孕育子女以及双方的这个过错，来确定呢是否返还，还有返还的比例啊，就是原则加例外的这种情况。
0: 嗯，那这里我想再打断一下张律师哈，您提到的这个彩礼数额过高，这个过高怎么判断啊？这个多高才算高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也是我们处理日常争议过程当中难点哈。其实法律上没有一条这个一刀切的标准，说达到多少金额就算过高。但是法院审判的时候呢，他会综合三个维度来去判断哈。第一个呢，就是给付方所在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它直接涉及到给付能力的问题。第二呢，是给付家庭自身的经济状况啊，比如说他给付的彩礼是自己家庭条件本身就足以支撑，还是说需要对外进行借债啊，有没有导致给付生活困难的这种情况。第三呢，就是当地的习俗和普遍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参照当地的大多数情况。那也就是说呢，过高啊它其实是相对的啊，不是一概而论的。你对于一个年收入几万的家庭来说，那188,000可能就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对于年收入过百万的这个家庭，高收入家庭，那可能就不算什么。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啊，还有当地的生活水平去谈过高。这也是为什么说同样的金额在不同的案件里边判决结果有可能会不一样哈。那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也是我们的比较典型的案例。2020年9月，王某这是男方与李某女方登记结婚。王某家在当地啊属于低收入家庭，那为了顺利的结婚呢，王某给李某彩礼188,000，李某呢2021年4月终止妊娠，也就是流产了。因双方啊家庭矛盾加深，所以王某呢2022年2月就起诉离婚了，并且要求李某啊返还188,000的彩礼。这个案子为什么说它有代表性呢？它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啊第一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之一。法院是这样分析的啊，首先呢，双方当事人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也没有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婚姻呢已无存续可能，所以准予离婚。接下来呢是关于彩礼返还的问题。法院啊综合考虑了几个关键因素。第一，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和王某家的家庭经济情况，这188,000属于数额过高。 事实上已经造成了较重

0: 的家庭负担。第二呢，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确实比较短。第三，女方曾有终止妊娠的事实。这里要特别强调啊，终止妊娠对于女方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啊和影响，这个也是法院在裁判的时候需要考量的。那综合这些因素，法院认为如果不支持返还，双方的利益肯定会明显失衡，所以判决呢酌情返还部分彩礼，具体判的是56400元，大约是188%的30%。这个比例啊，就是在平衡男方因高额彩礼所承受的负担和女方因为怀孕以及终止妊娠还有共同生活所付出之后得出的一个比例哈。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啊，我想大家能够得到一定的启示，那就是说在已经结婚并且共同生活的情况下，法律重点调整的是高额彩礼导致的利益失衡，它不是说鼓励结了婚再把钱要回去，而是在极端不公平的时候呢给出双方各自的一个救济渠道。
1: 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刚才我们张宇律师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那除了共同生活时间和彩礼数额，还有哪些因素是法院考量的，会影响返还比例呢？
0: 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哈。我再进行两点必要的一个补充哈。第一呢，法院要考虑双方是否存在过错。那原则上一方有过错，不应当导致另一方完全丧失彩礼返还的请求权，但也不能完全无视过错，这个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具体来说，如果给付彩礼一方确实存在家庭暴力呀、与他人另行订立婚约或者是结婚等等这些严重的过错，那另外一方呢可以酌情去主张减少返还的比例。但反过来啊，如果收受彩礼的一方存在严重过错，那么呢相应的就应当加大彩礼返还的一个比例。第二点要考量的就是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个实际使用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它主要是要查明彩礼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或者说同居期间有没有进行实际消耗，是双方共同消耗还是接受彩礼一方单方使用。如果彩礼确实被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了啊，购置共同财产或者是置办婚礼啊、酒席消费等等，那么在返还的时候呢应当把这一部分进行扣除。毕竟这些钱已经变成了两个人的共同支出了，所以说呢不应该还算在接受彩礼一方的头上。那也就是我们白话的解释，就是已经花掉的钱，尤其是双方共同生活共同支出的这些钱，那就不应该返还了。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哈，这个关于彩礼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也让我们的张宇律师稍事休息一下哈，咱们听一首轻松的歌，稍后再回来探讨大家关注的关于彩礼的一些法律问题。
2: 我南城七人泰山。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4: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的法律问题啊，就是关于彩礼。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有哪些关于彩礼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我们张宇律师来咨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刚才呢，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彩礼的一些法律问题了，也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啊，相信大家呢也是受益匪浅。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领了证的情况下，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没办结婚登记，但是按习俗办了婚礼，已经共同生活了，甚至有的已经有了孩子，分手时彩礼应该怎么处理呢？这在农村其实也挺常见的，是吧，张律师？
5: 是的，是的，确实啊，这类的问题可以说占彩礼返还案件很大的一个比例。那这个也恰恰是我们所说的新规要解决的第二个空白地带，也是实践当中特别容易引发争议的一类案件。那要讲清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得回归到民法典的一个相关的规定。根据民法典1049条啊，确立婚姻关系的标志呢是完成结婚登记。所以严格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啊，双方就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啊，按照当地的习俗举行婚礼之后进行共同生活，很多时候就被认定为是夫妻了啊。而且呢，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群众的社会公众的认可的。那如果呢，仅仅因为没办登记就判决把彩礼全部返还，对于接收彩礼的这一方，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共同生活这个事实啊，它其实承载了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也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孕育子女的情况下。所以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这个夫妻之实。那基于这个考虑呢，新规啊确定的原则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原则上应当返还全部彩礼。但考虑到双方已经共同生活，应当综合各种因素来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那也就是说，原则上返还，但不一定全额返还。具体考虑哪些因素呢？我来给大家归纳一下哈，便于大家了解。第一个要考虑的是共同生活的问题啊，共同生活时间长短的问题。时间越长啊，越倾向于少返还或者是不返还。第二个要考虑的是是否孕育子女的问题啊，生育子女啊，可以说是影响这个彩礼返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光是正常的生育子女，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案例当中提到的这种终止妊娠啊、流产啊，也是给女性造成了身体上的一个创伤的，所以说这些啊都是在彩礼返还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它集中体现的是对妇女和子女权益的保护问题。第三个呢要考虑的是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那就是说钱确实是收了，但是这个钱在产生矛盾的时候还在不在，这个是重要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用于双方共同

生活了，共同花销了，那对于已经花销掉的这部分财力，原则上是不予返还的。啊，第四个呢，就是双方的过错情况。你比如说，是否存在共同生活期间的这种不忠诚啊，或者是家暴啊，或者是单方的无任何理由的去终止这样的同居关系等等。在这里呢。

0: 但是按照当地的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呢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3年多，还生了一个小孩儿。之后呢双方产生了矛盾，两方呢要分开哈，那给彩礼的这一方呢就起诉啊，要求返还彩礼。这个判例啊它有一定的说服力，主要它的这个说服力啊体现在哪儿呢？法院考虑双方实际的生活情况，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决哈。法院认为呢双方共同生活3年多，而且呢已经生育一子，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彩礼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虽然法律上没领证，但因为双方生活时间比较久，组建了家庭，养育了子女，而且呢金额不大，夫妻之实已经形成，所以不支持再把彩礼全额返还回来。在这里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参照标准。一般来说哈，你比如说共同生活3年以上，而且有子女的，彩礼数额又不明显过高的，法院呢一般倾向于不支持返还。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问一问哈，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线啊？比如说共同生活满几年就不用返还了呢？
0: 这个问题呢问的人也确实是特别多哈，但是我们必须很坦诚的讲，法律规定它一般不会对这类的问题做出一个具体的限制性的规定。因为彩礼返还呢在我们放眼整个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实际习俗，所以说不能一刀切式的进行一个规定。但是呢要结合综合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由法官呢去根据个案的情况来裁量。你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共同生活3年以上，育有子女，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尺度哈。当然比如说也有一些情况你存在说共同生活了3年以上了，育有子女了，但是也判决返还的，那就要看什么呢？那就要看哈这个接收彩礼的一方是不是有过错呀，或者是说彩礼的金额是否是明显过高的啊，如果说不判决返还将导致双方权益明显失衡的，那都有可能成为法院综合考虑的时候所要去纳入到评判的规则当中的。
1: 还有一种就是挺极端的情况哈，就是可能这对夫妻曾经的夫妻既没办登记也没共同生活是不是就必须要全额返还呢？
0: 一般来讲呢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共同生活应该全额返还。但是没有登记的原因在哪儿？如果没有登记的原因全都在于给付彩礼的一方，那么在判决返还比例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酌减。这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2023年的时候，男方和女方办了一个订婚宴，给了22.8万。后来呢这个女方发现啊男方隐瞒重大隐疾啊不能生育，所以没办结婚登记。那法院就认为呢虽然符合这个彩礼全部返还的情况，但是因为啊是男方向女方隐瞒了自身重大疾病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判决金额上进行了酌减。这个案子就说明什么呢？就原则上全退的情形也要看是否存在过错。你像隐瞒重大疾病这个，它就影响了返还的比例，这也是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性和诚信性。
1: 确实哈。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挺生动的啊。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随时来这个沟通您所关注的关于彩礼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张宇律师。刚才我们谈到了好多情况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前面讲的都是这个男女双方之间的事儿，现在还有一种乱象挺让人头疼的，不知道张宇律师是不是也遇到过，就是婚介机构。有些婚介机构打着闪婚旗号收天价的服务费， 不知道这一块我们的法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0: 好的，主持人，您问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有代表性哈。现在呢，婚介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啊，不光是我们说年轻人，还有一些呢，针对老年人的这个婚恋呢，所以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而且呢，这里边有很多非常我们说挑战司法权威的一些实际的一个案例，可以说给老年人群体这个婚姻稳定也构成了一定的障碍和影响哈。那婚介机构呢，它正常来讲，它的作用是为未婚男女提供信息资源和媒介服务，它属于中介的性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者是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由委托人呢支付报酬的合同。所以，对于一般的服务合同纠纷，可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和商事的中介不同啊，婚介服务它最终的目的是缔结婚姻，而婚姻呢，它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所以中介机构呢，有没有给恰当的履行义务，这个是审查案件的一个难点。我们说近几年婚介机构乱象丛生，它主要利用什么呢？它利用的是未婚男女急于找对象的这个心态啊，以提供闪婚服务为名去收取高额的服务费，有的呢对提供的个人信息根本都没有经过核实，甚至呢用婚托当诱饵，还有在合同里约定啊提供一定数量相亲对象就算完成义务，对于介绍对象是不是真心想结婚，收费合理不合理，在实践当中啊很难去证明，这个呢也是加大了我们对于这种乱象的治理难度。那正是针对这些乱象啊，在新规的第二条再次重申呢，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我们看一下案例哈，在某婚介公司的广告当中啊，提到呢可以提供闪婚等服务内容。2024年1月15号，这个婚介公司向男方林某发了赵某个人信息。1月18号呢，林某与这个公司签订了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并且支付了服务费17万元。1月19号啊，林某与赵某就登记结婚了。后来双方发生矛盾，2024年2月29号经法院调解离婚。期间呢，双方没有共同居住啊，没有生活。赵某提出了这个退还的彩礼，林某呢就起诉了婚介机构啊，主张服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返还全部服务费17万元。那针对这个诉求，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综合考虑婚介机构履行合同的情况，林某自身的过错等，最终判令啊，中介机构返还服务费15万元。这个案例释放的信号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中介机构不能打着闪婚的幌子去漫天要价，收取高额的费用，却提供不了实质的服务，甚至明知闪婚难以长久，还去用这种推波助澜的方式。那这个呢，法律是不会纵容的，收17万退15万，等于让中介机构呢为自己的不诚信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价哈。所以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找对象呢还是要走心啊，不能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中介机构这些所谓的闪婚这个套餐上哈。
1: 确实是这样哈。聊完了彩礼，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嫁妆。那张律师，嫁妆在法律上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嫁妆呢，在现行的法律当中呢没有规定。它本质上还是受习俗的调整，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它差别也很大。有的地方女方出嫁，这个甚至呢，这个金额要高于彩礼，有的地方则不需要。但是处理的时候，原则的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区分来源。实事求是呢，一般认为离婚的时候尚存的嫁妆应当归女方，这一点在现实生活当中争议不太大，所以单纯的要求返还嫁妆的这个案件其实是很少的。那涉及嫁妆的纠纷，更多的是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彩礼返还当中一并去处理了，也就是说扣减掉已经共同消费的、已经添付到男方财产上那部分，这些呢是不符合这个返还的。当然在彩礼返还这个问题上，在实践当中如果说已经 彩礼返回到新家庭，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那可以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一并处理。如果是在彩礼之外额外赔送的嫁妆，尚存的部分应当返还给女方，已经消费的部分予以扣减。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吧，便于大家理解一下哈。张某和赵某呢，经人介绍并定亲。张某给赵某父母定亲礼36600，后来又转彩礼136600，合计呢是173200元。赵某一方购置了1120元的嫁妆，并且放在张某处，没办理结婚登记，举行结婚仪式。法院认为呢，双方没办登记，现有证据啊不足以证明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张某呢不存在过错。但赵某为缔结婚姻，确实有付出的事实，故这个案涉的这个定金呀，这个还有这个彩礼，在扣除嫁妆后，应当适当的返还。这个就体现了嫁妆抵扣的这个作用。彩礼总额呢，要先扣掉嫁妆的价值，再看看要不要返，返多少。所以这个嫁妆也不是白给的，在法律上呢，也是要算进去的。
1: 这个案子哈，我觉得也是给大家通过您举的生动案例，让我们一下子就理解了哈。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张律师，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重要的。如果婚姻本身就确认是无效的，或者是被撤销了，比如说那种重婚、近亲结婚，或者是一方隐瞒重大疾病，那这种情况下彩礼怎么处理呢？
0: 这个问题同样很关键，也是比较特殊的哈，因为它是很考验法律智慧的一个问题。那根据民法典第1051条的规定啊，婚姻无效有三种情况，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还有没达到法定的婚龄。可撤销的情况呢有两种，一个是胁迫，一个是隐瞒重大疾病。那民法典1054条规定啊，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婚姻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相当于双方当时没有结过婚，但是这要和未办结婚登记进行区别对待，因为很多时候当事人已经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即使没有共同生活的话，那曾经登记结婚的事实也是会对当事人的未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民法典第1054条第二款特别强调的是，无效婚姻更应该关注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所以处理这类问题的思路呢，我们概括起来就是要区分各方的过错情况，来进行平衡。
1: 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个例子，便于大家理解？
0: 可以，比如说哈，给付彩礼的一方他隐瞒重大疾病，然后办理结婚登记之后呢，接收彩礼的一方他作为无过错方，他可以请求撤销婚姻，那此时呢，彩礼返还的金额就应当予以酌减，因为在这样的案件当中，隐瞒重大疾病导致婚姻被撤销的这一方，他就可以认定为是过错方，然后酌减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就体现了对无过错方的一种保护。你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案例哈，吴某隐瞒不能生育的这个重大疾病，虽然最终呢还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但是过错认定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谁有严重过错，谁就在返还问题上承担不利后果。
1: 好，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就更明白更清晰了哈。哎呀，今天和我们的张宇律师聊了很多，内容也很丰富哈。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呢？
0: 好的，我们呢可以以是否办结婚登记作为参照进行区分啊。未办结婚登记原则上应当返，但是呢应当继续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时间是否孕育子女、彩礼使用情况、双方过错等，不一定全额返。已经办理登记结婚的原则上不支持返，但是离婚时如果是第一没有共同生活，原则上全额返还。第二，虽然呢有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彩礼使用、嫁妆情况、双方过错等予以返还。那一句话总结哈，没登记的原则上退，但不一定全退，登记了的原则上不退，但短同居加高彩礼可以酌情退。那核心就八个字，实事求是，利益平衡。
1: 节目的尾声哈、啊，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您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哈、啊
0: 嗯，
1: 在您看来，这个彩礼未来会走向何方呢？会有什么样演变呢？
0: 嗯哼，好的，主持人，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有意思的也很有前瞻性的一个话题哈。那我简单谈几点感受啊。我认为未来的趋势呢，可能是，从金额上应该是从高价走向理性。首先，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能力的提升，一部分家庭可能不再把彩礼它视为必要的所谓的补偿或保障。尤其是媒体对于高价彩礼负面案例的这些曝光，公众人物的零彩礼倡导，都会加速社会对这种高彩礼金额陋习的一个反思，所以彩礼的经济负担这个色彩可能会逐渐的淡化。第二个，从形式上可能从现金到多元，你比如说彩礼的形式会越来越多元化，不单单是钱，转向实物，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可能是说这个车辆啊，房产呀，到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形式，你比如说创业基金呐、啊、教育基金等等。第三个呢，就是长期存在，但是会逐步弱化，就是说彩礼它有很长的历史的文化积淀。未来的话它还会在较长时间之内存在，但是相对来讲这种高额彩礼的现象会随着社会文明程度、法治意识的提升会逐渐的去弱化。总结来说呢，婚礼这个结婚彩礼啊，这个规则很有可能会走向短期弱化、长期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张宇律师深入浅出的分享。通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交流，相信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彩礼相关的法律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解析认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张宇律师，谢谢你。
0: 嗯，不客气，主持人。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守候，我是志愿者。本节目主持蓝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下周日的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皇上把潘仁美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空军发配温州。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皇上也觉得对不起老太君，可是又舍不得杀他老丈人潘仁美，就这么把他老丈人放了。他准知不但老杨家不能完，文武百官也不服。如果文武百官不服，我这个江山可就不稳呐。怎么办呢？怎么能两全其美，既保住潘仁美的命，又叫老杨家也顺气儿呢？老杨家功劳是不小啊，我何不加封杨家人官职，买潘国丈一条命？想到这儿，冲下边说：太君，杨家将世代忠良，保国有功，令公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七狼八虎奋战沙场，实乃太君翘子有方，孤封你为吴宁侯长寿星，没有砍你的刀，没有斩你的剑，封你跟龙头拐杖，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369大朝可来见驾，乐意来就来，不来可在家内纳福，奉银照旧。因为七狼八虎除了六狼，其他都丧在沙场，家中各位寡妇儿媳均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七狼八虎之后生下的孩子就吃三品俸禄，3岁男孩可戴乌纱穿蟒袍，3岁女孩可戴凤冠穿霞帔。姑还要博国币躺银，在天伯府的门前修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闹龙金匾一块，文官路过杨府门前下轿，武将门前下马，就是孤王和八王娘娘路过门前也要走上7步方可上居年，此事有王丞相监工。说完他看看佘太君，那意思我够样了，给你们老杨家封这官可不小了。哪知道老太君不听封官便罢，一听封官气得脸似黄前纸，唇如电液青。老太君是金国的英雄啊，上马抡刀为大宋立过功劳，上殿可参与国政，什么不明白？金沙滩一战，我们老杨家立多大功，救了皇上的命，救了八王的命，都没有再封。可是为买你老丈人的命，又封官又修牌坊，我的人都死了，我要的什么官？杨六郎一看全完了，扳倒潘仁美多不容易啊，就这么就放了，急他磕头碰地，万岁啊，我杨家什么官职都不要，只要潘仁美的老命，替我的父亲兄弟报仇。哎，军马不要提那些了，当初七郎匹潘豹，姑也没叫七郎敌命啊，人死了又不能复生，何必赶尽杀绝。阿将万岁，我七弟匹潘豹和潘仁美害我七弟可不是一回事儿啊。佘太君一听皇上不讲理，气得说不出话了，有心跟皇上讲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急得他冲着六郎撒气。 奴才气死老身。说完抬手啪给六郎一个嘴巴。

六郎挨揍挨得冤，一着急背过气去。赵光义一看，嗨，别管怎么的，把我老丈人放了，我快回宫吧。他退殿回后宫去。文武官员搀太君喊六郎，此时八王心像刀扎的一样。当初我帮着传御状告潘仁美，最后饶的还算我饶的，我对不起杨六郎啊。他丧荡幽魂下殿回南庆宫，越讲越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儿，差人来报，寇准道：“啊，有请。”寇准进来，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往八王眼前一放：“王驾枪碎，围城辞光了，回家务农去了。”“哦，爱卿，你辞的什么官呢？”“王驾枪碎，请想，给庞仁梅上刑是我告的。”假扮樱桃审问庞仁美也是我告的，如今庞仁美没死，充军发配，过个三个月两个月回京城，他又回来想得杀我，还倒不如我先离开京城保住老命。哎呀，寇准，你这是羞臊我呢。正说着，双王虎皮捡进来了，一进门把王帽摘下来往眼前一放：“王家千岁，我来辞官来了，这双王我不要了。”“啊，皮贤，你怎么也辞官了？”“我怎么不辞官？我这个双王还不是因为下边庭抓潘仁美有功得的双王吗？这回潘仁美没死，我该死了，我才十多岁，还要多活几年呢，干脆我不干了，我走了。”“哎呀，你别忙。”就在这一阵，杨六郎到了。只见六郎两眼通红，手扶剑都，来到屋里，扑通就给八王跪下了：“王家千岁呀，当初传御状告潘仁美是您帮的大忙，如今饶潘仁美又是您点的头，好人坏人全叫您当，我杨家奇冤大辱，不能昭雪，请到杨家看看，这寡妇们是哭声一片呐。老杨家只有我一个男子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杀父之仇，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今天我不活，因为你饶的潘仁美，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完亮出宝剑横在脖子上，就要横剑自刎。可把八王吓坏了：“哎呀，玉妹长，你快住手，我这寇老仙儿，你快想想八怎么能够给老杨家报仇，有什么罪我兜了。”“嗯。”老仙儿一听，嗯了一声：“既然如此，我略施小计，那潘仁美他跑不了。”六郎一听能给自己的父亲兄弟报仇，撤回宝剑，宝剑回匣：“嗯，要是能报仇，我先活两天。”“嗯，寇大人怎么报啊？”其实六郎抹脖子吓唬人也是寇准出的主意，故意给八王看。寇准乐乐呵呵的：“我说舅妈，八王抢罪，忘罪他能放人，我们就能抓他。要不寇老西子，你就放心吧，庞仁美他跑不了。”“怎么抓？你说。”“明天庞仁美要充军发配，他要到翁州去，要上翁州必然路过黑松林，你可以带人在黑松林埋伏着，等囚车一过，你就把他抓住杀了，不就亡了吗？”“哦，我去劫杀能行吗？这就不行啊。他害死老令公和杨七郎，你杀他一命顶两命，等皇上知道也就亡了，怎么就不行了？不就报仇了吗？”“嗯，此计甚妙。”八王一听啊，那还了得了，没有皇上的旨意把潘仁美宰了。“哎，我是扣耳裤子吗？你嘴唇一动弹就完了，我妹夫杀完人，圣上能答应吗？岂不是有杀身之祸吗？”“嗯，那我就不管了。”“这就什么话呀，你不管了，祸可惹下了。”“我说王家枪碎呀，我要都管用你这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你抖着，这天还没塌下来了，你怎么就忘了？”

0: 推呢。
1: 反正你们是亲戚，救不救六郎可全在你了。
0: 哎呀，寇准呐，我不是不救，而是怕救不了他呀。
1: 怎么，你救不了六郎啊？那你怎么点头放的潘仁美呢？
0: 八王火了，我多敢点头放潘仁美了，那不是西宫娘娘赖的吗？
1: 我明白了，王家千岁，你什么都不怕，就怕那西宫娘娘把那个手放在你的磕膝盖上，这么一推，这么一摇，这一晃的，您就害怕了，对不对呀？
0: 我说老七子，你可别糟践人了，你怎么胡说呢？六郎说，只要是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六郎离开了南清宫，回到天伯阳府。到家之后，找着八姐九妹，把寇准出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个人一商量啊，连夜准备马匹兵刃，悄悄出府，到黑松林去截杀潘仁美。就这么，八姐九妹、杨六郎全身的披挂，骑战马直奔城门。太平年间呐，平时半夜不关城门，就这么三匹马出城，走出能有30多里，前边是一片松树林子。这一片树林子占的面积很大，能有2-3里地长，当中是一条官道。这个地方挺背，一般的单行人不敢从这儿走。这片林子有名的黑松林。三匹马进了树林子，等着，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不见木龙修车，日出三竿了，就听着远处传来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的声音。六郎甩着立鞍，下了坐骑，将马的缰绳拴在树上，探身往外边观瞧，就看远处暴土扬长的，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楚，来了5辆木龙囚车，押解的人并不多，只有4名借差，直奔黑松林走来。囚车进了树林子，六郎给八姐九妹使了个颜色，随后上战马，一提丝缰，马倒在了大道上，横住了去路。吁，哎，前面的车辆是干什么的？押解的差人就是一愣，抬头一瞧，哟，2员女将，1名男将。这名男将好眼熟，
2: 我们是当差的，押犯人奔温州。
0: 哦，押的是谁？
1: 啊，是当朝果仗掌朝太师潘仁美。
0: 嗯，六郎点点头，心的话，果不出寇准之所料。当差的，把潘仁美给我留下，你们带那4辆木龙囚车走吧。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潘贼的脑袋替我父报仇。
1: 哎，那可不行啊，那要在半道丢了犯人，我们可活不了了。
0: 那不行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六郎说，你放心，绝不叫你们受连累，你到温州去说潘仁美叫杨六郎劫去了，有罪我替你们打。
1: 哎，我的妈呀，杨六郎啊！
0: 这些人听着吓得陌身自露，全钻树林了。怎么都知道潘阳两家的事儿啊，仇深似海呀。六郎一看差人都走了，甩凳下马，来到囚车的近前，得胜勾扭船，摘下了盘龙金枪，扑棱掌中一挺，直奔头辆木龙囚车来了。潘仁美蓬头垢面，头发绺子耷拉着，六郎擎枪咬牙切齿，老贼，你看看我是谁？潘仁美没吱声。姓潘的，你仗着你女儿嫁作西宫下院，横行霸道，害死老令公，害死我的七弟杨艳思，还逍遥法外，今天要你的老命替死者报�仇。你射了我七弟100单三箭，我要扎你206枪。

0: 说完拧枪分心便刺。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1: 六爷手下留情，六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0: 啊！六郎吓得连忙出枪，你是谁？
1: 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0: 你是于彪？你是干什么的？
1: 跟六爷您回呀、啊，因为我小时候不学好，老了这就开始劫道，劫道打死人命，判了个死刑，秋后问斩。昨天晚上来个人，他把我提到小黑屋里跟我说，于彪啊，我看你像个英雄样，死了怪可惜的，这么办，给你办点好事，你可别忘了我。我就问了，啥好事啊？我都是快死的人了。他说太师潘仁美判了个充军发配，要到温州，他偌大年龄一路上是个罪遭不起，这么办，你替太师走一趟，盯着太师的名字充军到温州，三年就没事了，另外还给你100两银子，留你家中安置安置的，怎么样？我一想太好了，就答应了，谁知道是替死来了，我说这个事儿这么便宜呢。六爷爷您是明白人呐，我可不欠您命啊，望您开恩。六爷爷我还不如挨一刀之苦呢，您要扎死我，哎呀我可冤呐。
0: 六郎仔细看看，真不是潘仁美。此时八姐九妹再问那4辆木龙囚车的犯人，也不是潘龙潘虎潘昭潘翔，全是死囚牢的犯人拿钱买来替老潘家充军发配，可把这兄妹三人气坏了。好啊，老儿潘仁美这是有钱有权买人命啊，你被判了个充军发配还用犯人顶替，那么老贼哪去了呢？得把他抓住，不能叫他逍遥在法外。想到这儿，九妹问六哥，咱们怎么办？冤有头债有主，别管他们，找几个借差问问潘仁美哪去了。借差呀早吓跑了，一个也没了。六郎说事不宜迟，快回城。八戒说六哥呀，此事得赶紧告诉老娘，想个办法。好，就这么三个人进城，回到天伯府，到吴宁楼来见太君。佘太君呐，都憋屈病了，倒在了床上。六郎来到床前，就把寇准出主意黑松林劫杀潘贼之事说了一遍。娘啊，怎容老贼杀了人还逍遥在法外，孩儿我要到潘府去抓人。太君欠下身子，儿啊千万使不得，潘府打手很多，又养了不少的教师爷，再说没有万岁的旨意，你去太师府要是被他们抓住，你的命可就没了，西宫娘娘也不能饶你，老杨家男人就剩你一个了，可不能叫他们挖苗断后啊。娘，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孩儿啊，此事还得找寇大人商量，那寇准足智多谋，我看找着他贺喜有什么完全之策，还得给八贤王送个信儿为好。好，我到八王府去。你上八王府，那么老身我去见寇大人。娘，您身体能行吗？不要紧，去把蒯峰叫来。娘啊，那我走了。慢，此时寇大人和八王都上朝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等天黑之后你我再起身。好。六郎急得直转磨，好容易到了天黑，六郎奔南清宫，佘太君去天官府，八戒九妹也

0: 要跟着太君没让，只带个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坐轿，采风跟着奔天官府。等到了天官府门前，老太君下了轿，抬头往眼前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天官府门悬灯结彩？哟，他家有什么喜事呢？哎呀，我去好是不去好呢？其实寇准还真在里边呢。寇大人这一天心里也不安呐，昨天晚上给六郎出的主意，叫他去劫杀潘仁美，直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很不放心。白天上朝陪王万驾，不得脱身。八王爷呢，心情和寇准是一样，也是着急，可有一样啊，干着急，不敢走。今天皇上挺高兴，因为他老丈人死里逃生，得脱活命，精神头格外的足，兴致勃勃地处理折报公文，到时候还不散朝，寇准这个急呀，心如火燎。八王想起点事儿来，我何不趁皇上高兴，我把寇准这个双天官要下来呢？想到这儿，八王奏本：万岁啊，当初在夏寇县把寇准调来的时候，我曾经许下愿，如果审清潘阳的案子，封他为双天官。如今案子审清了，应该化符前言。不过万岁，这个官是我封的，如果您不同意，可在我的俸禄里给他拨银子给寇准。皇上心的话，银子我倒拿得起，不过你没事坐在南清宫封官许愿，我给拿银子太不像话。再说寇准的胆子太大了，当一个天官敢给我老丈人动刑，打娘娘砸銮驾，他要是双天官还不打我呀？想到这儿他一抻筋。八王说：怎么，皇叔您不乐意呀？那好，天官的俸禄我给了。八王一不高兴，赵光义也害怕，因为这个皇位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古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死了，江山应该是他儿子赵德芳的，结果呢他做了也觉得亏理，再加上放了潘仁美更觉得不得劲儿。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上文书讲到，皇上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寇准心的话呀，我现在是谢恩呐，等六郎杀了潘仁美，一问谁出的主意，是我出的，皇上马上就得宰我，反这个官啊，待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八王说：万岁啊，我还要保举一个人，此人叫王强啊。当初杨六郎进京城传御状，就是这个人写的状纸。王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知识渊博，笔走龙蛇，乃大才，应该重用。八王保举，皇上赶紧点头问王袍：王丞相现在有什么缺？王袍王彦龄说：现在没什么缺，既然这个人有才，可叫他先到翰林院教书，教太子念书，以后有缺再叫他走马上任。皇上准本，就这么派王袍去找王强。八王保举寇准呢，算办了件好事，保举王强办件坏事。那王强乃是大辽国的奸细呀，他是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奉了北国萧太后的命令到中原前来卧底。 他借着和六郎磕头写状纸的机会打入朝内。等后来三弟真宗登基的时候，他算有功了。怎么？他教过真宗。大宋朝的江山险些丧在他手啊，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单说是寇准，等万岁散朝之后，文武百官都给寇准道喜，寇准应付着，慌忙回府。八王爷呢，也惦着杨六郎的事儿，回南清宫了。因为寇准升了双天官，算是庆贺荣升，门前是悬灯结彩。偏在这阵儿，佘太君到了。老太君不知道怎么事啊，不敢冒失进去，因为寇准是审潘阳一案的主审，老太君呢根本没到过天官府，他怕叫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无私也有弊。今天呢，他也迟迟疑疑，不敢进去。杨采风可不管那套，我老太君呢，您怎么不进去呢？采风，我看门前悬灯结彩，他家大概是办喜事儿，我怕进去多有不便。哟，祖母奶奶，那你早说呀，你进去不便，我先进去，我看看，您应该进去，我来叫您，不应该进去，我出来，咱们就走。哎，好，你一到里边可要说好话，别冒虎话，听着没有？听着了，没事儿啊。杨采风啊，你可别看是个丫鬟呐、那可是老太君的眼珠。杨府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老杨红，另一个是小采风。哎呀，别说是这些家人不敢惹，就是少令公少夫人也不敢小瞧。杨采风几岁就到杨府，从小没父没母，是个苦孩子，所以老太君是另眼看待。他的缺点心眼儿，再没人向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太君经常嘱咐八姐九妹，你们拿他就当做什么呢？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侄女。杨采风也是娇惯成性，到哪脚面水平汤不在乎。杨采风几步就来到台阶上，冲着里边喊了一声，哎，我是天官府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出来一个！天官府的差人一听外边有人说话刺耳，站起四个憋足劲儿打架呢。抬头一瞧，哟，门口站个大姑娘，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绑，黑真真的脸庞，粗眉大眼，头上打着大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是红袄绿裤子大脚片，手中拿着烟火大棍，比茶杯口还粗呢，往这一站，瞪着眼睛，家人们一吐舌头，啊，嘿嘿嘿，原来是个黄毛丫头啊，问你有什么事儿？杨采风一听说黄毛丫头，可火了，哟，你骂谁？告诉你，我们祖母奶奶来了，来找寇老仙来了。这姑奶奶真横啊，我说您是谁呀？哟，不认识啊，告诉你，我是天不阳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烧火丫鬟杨采风。啊，烧火的丫鬟呐、怎么的？没怎么的，没怎么的。那您要见？我要见寇老仙。哟，这么提我们老爷，那我们跟您通禀一声吗？就你去通报，多此一举。哼，别说上你这南庆宫，咱都常去，头前带道。是，走吧，姑奶奶。 为什么差人这么说话呀？他们明白呀，天伯杨府看门的都是七品官，只要是老令公的后代，他们家小孩都是三品官。老杨家不管男女，全有武艺，尤其那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呢。你看这丫鬟没有，这个横劲儿啊， 我们要敢犟犟嘴，这大棍子就得给拍下来。得了，拉倒吧，惹不起。大姑娘，您慢点走啊。嗯，这还差不多，快点。
1: 哎，是是是是。
0: 杨采风跟着差人穿厅过院，来到一座房前。
2: 大姑娘到了，这是书房，老爷在里边喝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啊。
0: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2: 哎，是。
0: 杨采风一撩帘往屋里一看，屋里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寇的人正在灯前看书，书童寇安在旁边伺候着。采风迈步就进来了，到近前道了个万福，
2: 哟，我这寇的人你挺好啊。
0: 寇准抬头一看，不认识。你别看采风认识寇准，寇准可不认识他。
2: 你是谁？
0: 哟，寇大人，你不认识啊？我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鬟杨采风。老太君来了，要见您。他看你们家悬灯结彩的，没敢进来。我说寇大人呐，看样子你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是不是啊？
2: 寇准差点乐喷了，
0: 什么娶媳妇儿？哟，胡子那么长，还没娶媳妇儿？寇准也不理他，一听说太君来了，连忙站起来到外边迎接。时间不大，把老太君接到里边，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隔盏。寇准说，
2: 老太君，因为有事情我没能到在府上去拜访你，老人家今天到此可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我还正为六郎的事情着急呢，大不知六郎到没到黑松林，怎么样啊？
0: 老太君打了个嗨声，寇大人，麻烦了。太君就把六郎在黑松林劫杀潘仁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大人呐，囚车里押的是假潘仁美，不知道老贼藏到哪里去了。寇大人，帮忙可要帮到底呀，你快想个办法把潘仁美抓住，给我家报仇啊。
2: 寇准点了点头，老太君身体保重，不要着急。老贼潘仁美是够滑的，不过他跑不了，就是装的耗子窟窿我也能把他抓住。哎呀，一切可全仗着寇大人周全了。
0: 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桥楼二更天了，杨采风拄着棍子在屋里陪着。就在这阵，就听房上嘎巴响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杨采风耳朵特别灵，他听见了。
2: 哟，我说姑母奶奶呀，房上瓦响。
0: 是吗？我怎么没听着啊？
2: 哟，你上了年纪了，耳朵背了，我听得准准的。
0: 哎呀，胡说，瓦响什么呢？准是猫踩的。
2: 哟，猫踩的？那我多此一举了。
0: 寇大人，天不早了，老身该走了。
2: 好，我也不多留了。我说老人家，你可慢点走。
0: 哎，好啊。就这么，寇准送佘太君杨采风时间不大，转身回到书房，又坐在桌前。寇准坐在桌前心里琢磨，潘仁美能到哪去了呢？杨六郎在黑松林没抓着他，叫他跑了，这可不好办。如果真叫潘仁美逃出京城，可就不好抓了。我六郎双亡虎皮浅，必遭毒手。今天天色已晚，就这么立了，明天到南庆宫找八王爷商量对策。想到这儿，他捧起书来还看书。
2: 寇安呐，坐那一个劲打盹。
3: 老爷呀，睡得了，怪困的。
2: 你不用陪着了，你到下午睡觉去吧。
3: 好，那我可走了。水给您沏好了，搁在这块了， 这都给您铺好了，你要睡就脱下躺下得了，我可走了啊。
0: 你去吧。寇安也出去了。桥楼之上，叭叭叭，晃晃晃，三更了，寇准实在累得不行了，一个劲儿冲盹儿，最后书本都掉在地下了，趴在桌上，他睡着了。此时一夜静更深，万籁俱寂，家人们全都安息了。就在这阵儿，在房上站起一个人，随后一飘身，冲跳到了地下，手提明晃晃的钢刀。下来一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身高丁丈，是相短脖粗，这张脸长得嘎里嘎达的，连鼻乐腮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蹲在了窗前往四下看看，一看四外没人，他轻轻一推门，啾啾啾啾啾啾，两扇门开，他滴溜一转身来到里边，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眼看着寇准，手握钢刀，心里想，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啊，这才叫呢，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听说你在下寇县，呵，又是打城隍，问土地，审葫芦，问黄瓜，断过无数的奇案，进京城你这官儿腾腾就起来了，今天又升了个双天官，哼，你这双天官呐，你也就到了阳寿了，不过你死别怪我，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是为给潘太师除气报仇。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进身，来到桌前，举起钢刀，唰往下就劈，耳轮中就听着哎呦扑通，是红光方泄。那位同志问了，寇准被杀了没有？寇准要死了，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刺客刀往下一落，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手拿大棍往上一弹，当的一声把刀绷起多高，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刺客一闪身，大棍下来了，棍头扫了一下子，唰脑个皮划个大口子，鲜血唰就下来了。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才扫了一下，要是稍微慢点，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使棍的这个人往前一记身，要结果刺客的性命，寇准高喊，妈要活的不要打死。那么使棍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烧火的丫头杨采风。杨采风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采风听见房上瓦响，老太君也听见了，故意的说没听见。你别看佘太君六十多岁呀，耳不聋眼不花呀，二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都能分出什么色儿来，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房上瓦响，太君吃了一惊，哦，有人踩坏房瓦，有贼，可是又不敢言语，怕采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好把贼人稳住了，然后告辞走，和采风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老太君低低的音声跟寇准说，寇的人呐，府里有贼，怕是冲你来的，不用担心，可叫采风埋伏在你的屋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采风啊，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藏在桌子底下，保护好寇的人，寇的人要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你。哟，老祖母奶奶，你别吵吵，听话，听见没有？哎，就这么，采风又回书房了。寇准说，老太君，采风是个姑娘，能行吗？放心吧，没错，我先走了，等把贼人抓住后，你把采风打发回天波阳府， 好了，说完太君走了，寇准回屋里，他知道牌坊在

在桌子底下，心里就不害怕了。三更后，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假装睡着。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杨采风用棍子磕飞单刀，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本想打死，听寇准说要活的，撤回大棍。那四个捂着脑袋往外就跑，采风往前一近身，

0: 差人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这小子是一言不发，怎么问也不言语，问什么也不说。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再问天就亮了，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给他腿接上，脑袋包上，供着吃，供着喝，等他伤好了再问。书童寇安、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寇准说明是派风抓的，大伙直吐舌头啊，嘿，烧火的丫头真厉害，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杨采风一点不在意，我说寇大人呐，天都亮了，我回府了。嗯，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那多麻烦呐，叫他们保护你吧，我走了。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寇准一夜没合眼呐，他左思右想，别看刺客没招供，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呢？杨家的愁眉报，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呀？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采风抓住刺客，恐怕我的脑袋啊早搬家了。太君救我一命，我得怎么为国出奸，为民出害？哎，有了，干脆天亮我化妆司法，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也许能得点消息。寇准拿定主意，天刚蒙蒙亮，漱口净面，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换上双旧靴子，肩上搭个马搭子，又找来块云牌手里拎着。云牌啊，就是小汤螺，一打汤汤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他都穿好了，寇阿爷起来了，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我又私访去，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要是没事就拉倒，如果有事你快到府里送信儿，听着没有？
2: 哎，好，那您吃点饭再走吧，罢事要紧，回来再吃吧。
0: 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从后脚门出来，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老百姓不认识他，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他净钻小胡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牌，嘴里喊着屁八字，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绑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她倒碗白开水。
2: 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
0: 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
2: 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安慰。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
2: 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
0: 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
1: 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
0: 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
2: 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

0: 憾。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
7: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服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

0: 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5: 税收

0: 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

0: 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

0: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6: 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

0: 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

0: 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
5: 不
4: 买。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基础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在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哎，师傅，等一等。
2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

0: 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好。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嗯，出错了。
30: 发现病毒，
29: 下中毒了。
13: 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0: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0: 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

0: 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3: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 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3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3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3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3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
38: 谢谢你，
39: 谢谢你，
40: 谢谢你。
3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起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9: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

0: 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7: 您坐这儿吧，
16: 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0: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

0: 还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

0: 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

0: 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替 先天

0: 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紧急通知大家一个消息。说什么消息呢？由于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帮扶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你看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原价呢是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厂家直接动用了补贴款，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每天都在减少啊，被补贴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少了，9.9的价格恐怕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都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一支的优惠机会了啊！提醒大家呢，要报名趁早，不要错过啊！你看每次提到熊胆，许多听众就说了，说第一反应都知道啊，这个熊胆是名贵药材，很稀缺，数量少，平时呢很难见到。而且呢大家都听说这个熊胆呢对肝脏好，其实这一点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熊胆呢对这个肝脏到底怎么好，又好在哪里，还是有一部分人呢回答不出来。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讲解这个问题。肝脏不好啊，人体又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我们先从最

最常见的肝气不通，也叫做肝郁气滞来讲起。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绪压抑，胸胁胀痛，少腹不舒为主要的表现形式。40岁以上的上班族，包括许多呢常年吃化学药的中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平时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火爆脾气的人群。你去看10个里面呢有8-9个都存在肝郁气滞的问题。有的说我不信啊老师，那不信呢你自己对着镜子，你看看自己的舌相，把舌头伸出来，你观察你舌头周围是不是淡红色或者颜色偏暗，舌边两侧是不是稍显鼓胀或者还有齿痕，再看舌头的中间，我们中间是看舌苔的，通常为薄白苔发腻，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舌象。如果这种肝湿疏泄气机瘀滞时间久了，那就导致肝气不通。典型的症状有以下的几条，家人们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看看自己的肝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啊肝气不通的情况。第一个，这个睡眠很差，失眠多梦，睡不踏实，尤其凌晨1到3点很容易醒，醒了呢很难再入睡。第二个，面色差，脸色发黄发暗，长斑长痘，皱纹增多，皮肤粗糙。有的女性呢年轻的时候啊皮肤非常好，过了45岁不行。也就是说呢，你到了45岁之后最容易出现的肝郁气滞。第三，头发出油很严重，脱发掉发，头顶开始稀疏了。第四，晨起口苦口干口臭，刷牙也缓解不了。第五，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黑眼圈很重，眼袋也很重。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长期便秘，排便费力。第七，手掌发红，也就是常说的额掌纹，就像那个额的那个手掌发红，额掌纹，指甲干枯，有凸起的竖纹。第八，身上出现了蜘蛛痣，小红点，或者有的呢轻微的皮下出血点。第九，莫名的右肩膀痛，右上腹胀满，隐隐作痛。有的呢就是感觉像有个大石块的感觉。这些呢就是中医所说的胸胁胀痛。只要占了以上3条或者3条以上，基本呢就能判定我们是典型的肝气不通。如果你达到以上5条，不是已经得过心梗或者脑梗，就是即将要得心梗或脑梗。所以这个时候的患者什么都别等，赶快来用上云南正宗的金熊丹，赶快的疏通肝气，否则来不及啊。很多家人不明白，说老师你说的这都是小症状，这个肝气不通这不都是小问题吗？为什么高老师我反复强调它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在中医气血循环体系里，人体除了心脏还有2个核心器官主宰气血的运行，一个就是你的肝，另一个是你的肺。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人体的气血呢要想运行顺畅，绝对

离不开肝脏的升降疏泄功能。那下面呢，我就把肝脏的十大核心功能系统完整的来讲一遍。听完之后啊，各位就明白为什么说肝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叫呢，肝气一郁，百病丛生；肝气一通，百病无踪。为什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咱们先讲肝的第一个功能，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我们可以把肝脏呢，想象成一台气血压缩机，持续产生推动力，把气血压入经络，推动全身循环。疏就是疏通，泄就是通达。肝气充足，疏泄正常，气血运行就丝滑顺畅，人呢就吃得香，睡得沉，精神足，身体强，百病不生。一旦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推动力没了，气机堵在肝里，就会出现呢肝区胀痛，胁肋下部满闷，这也是呢很多肝病患者最典型的感受。那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家呢先补充一些小知识。许多人呢去看医生，大夫就说了，你是不是胁肋胀满，就分不清胁和肋这两个字的意义。甚至说呢，把胁和肋写出来读音还读不清楚，就分不清。胁字怎么写呀？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半式的半，这个字呢读胁。胁呢指的是一个区域，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上边身体两侧的部分啊，包括肌肉等软组织，整个这个区域我们叫胁。肋字呢就是肋骨的肋，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力量的力字，它专指人体呢十二对肋骨，属于呢胸腔骨骼结构。有人分不清呢什么叫胁疼，什么叫肋疼。比如说肝硬化的人指着自己的腋下两侧说疼，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如果是一小片区域疼，就这一片，用手按感觉这个疼痛也差不多，而且感觉里边疼不舒服，这叫胁疼，它指一片啊，就是你内脏肝胆出问题了。如果是某一个点硬呀特别疼，其他地方一按也疼，但是没有那一个点特别疼，这说明什么呢？你某一根肋骨断了，一定是骨折了或者骨裂了，明白了吧？这就是胁疼和肋疼的区别。咱们接着讲啊，这个肝气不通，除了引起呢胁肋胀满，就是咱们呢这个躯体的两侧就不舒服啊，像有大石头装的似的，甚至有的时候还疼，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呢沉甸甸，那你的肝是有问题的。对于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个典型的问题，由于肝经要经过乳房，肝郁气滞最容易导致女性的乳房胀痛、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你看现在这个女性啊得乳腺问题的很多啊，咱们有时候到这个啊乳腺的门诊，你就发现人满为患。为什么呢？压力大呀，肝气不通的不论男的不论女的其实都很多。女性呢她就很容易造成乳腺上的问题。为什么乳腺问题用金熊胆粉效果出奇的好？就是因为呢熊胆疏肝破结之力很强，在所有动物药材里它是 number one， 就是它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就这个道理。一般呢坚持一个周期，很多女性的乳腺不适啊、结节胀痛啊，它就明显缓解甚至消失了。所以你看咱们呢乳腺疾病的朋友购买咱们

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的很多。肝脏的第二个功能啊，叫肝主疏泄，通行肝经，调理甲状腺。肝经上行，经过颈部，这肝气一堵，气血瘀滞，气聚成形，就会形成甲状腺的结节，甲状腺的肿大。这个金胸胆粉呢，它来自黑熊的胆汁，核心呢含有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高效活性成分，能够清肝利胆、溶石散结、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上去改善肝胆代谢功能啊，对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功能异常等功效都是十分确切的。这也是呢熊胆被历代名医推崇的根本原因。那么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个小知识，德国有一个西药叫优思佛，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啊，专门治疗胆结石的药。你看目前呢全国的肝胆门诊都在开这个药，它是德国福克制药厂生产的，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8到10亿呀、啊。说怎么研发的呢？就是先把咱们老祖宗的古医书拿出来研究，发现古代中医治疗胆结石用的是熊胆，这一化验发现里面呢熊缺氧胆酸能溶解胆结石。你看德国它没有那么多黑熊啊，怎么办呢？马上开始化学合成，仿制出熊胆中这种熊缺氧胆酸的成分，就是用化学合成法去模仿，模仿完了呢抢注专利销往全世界。说本来呢这最早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发现这个熊胆能溶解胆结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很多外国的药厂大量招募学过中医的人，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呢开始走捷径了，从咱们中医药的古方中偷技术啊，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筛选药物的时间。有的时候咱们呢总是遗憾，哎呀咱又晚了一步，又让人家抢注专利了。所以说呢好多这个药啊，这个西药销量很好，其实呢发现他们是模仿咱们中药的成分。哎，你说本来是应该属于咱们的专利，总被外国药厂去抢注，哎，咱们多吃亏呀、啊、是不是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告诉大家，他们学不来，这个李逵和李鬼啊毕竟有区别。优思佛它是西药，西药是化学合成，只能合成中哎，就只能合成这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天然熊胆中啊它可不是这一种成分，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这是它模仿不了的。所以真正的天然熊胆粉这个治病范围非常广，效果比西药好得多，这是外国药厂偷不走的啊！如果他偷走了，那就自己养熊了，他也没那个地方，也没那个环境，对吧？他不像咱们云南专门就是养熊的好地方啊，东京北纬它都适合养熊，你包括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它也有熊场，对吧？其他地方你就养不起来。所以说大自然的中药啊，这种天然属性它有天时地利的，道地药材，道是时间，地是地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产好药，这个他们是偷走的。好了，我们接着讲肝脏的第五个功能，肝主疏泄，助生殖，促排卵排精。肝主疏泄，通调三焦水液。你看中医讲呢，三焦它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通道，上连肺，下连膀胱，肝脏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推动水液下行，防止水湿停滞，肝气郁结，水道不通，就会出现呢水液驻留，
轻的是水肿、四肢发胀，重的是肝腹水、骨胀。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其中骨症指的是肝腹水，它就属于重症。普通草药见效慢，只有熊胆这类动物药穿透力强，起效快，才能呢疏通肝郁，化水消肿。肝开窍于目，肝血养目，肝血通过经络上注于目，为眼睛呢来提供营养。肝血不足，眼睛就干涩昏花，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严重的出现呢夜盲症、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西医认为呢，很多眼底病变难治，但是呢，在中医看来，本质呢多是肝血亏虚、目失所养。越早用金熊胆来养肝血、清肝火，眼底问题就越容易控制，越不容易呢拖成重症。肝塞治为怒，主情绪，防中风急症。大家知道肝主怒，暴怒伤肝，气逆血涌啊，直接导致啊头晕、头痛、血压飙升，甚至血管破裂、大脑出血、中风昏迷。这熊胆粉呢，既能疏肝理气、平抑暴怒，又独含独特的活性多肽，对大脑的脑神经有保护作用。这也是呢，它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预防二次复发的重要原因。肝在五行属木，喜调达而恶抑郁。肝脏像树木一样，喜欢舒展、畅通，讨厌压抑、淤堵。一旦压抑，气机打结，各种问题呢接踵而至。所以养生先养肝，治慢病要先疏肝。这就是呢为什么要长期服用金熊胆粉具有重要的意义。咱们总结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哎，这句话真的是没错。万病始于肝，肝郁为百病之贼。所有上面讲到的失眠、色斑、脱发、眼干、结节增生、风湿、中风、消化差、血糖不稳、月经不调、更年期问题，追根溯源都和肝功能失常有关系。那说到这儿，我记得有一位听友啊问过一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身上呢这么多老毛病啊，病根那都在肝脏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认准这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它到底又比其他产地的熊胆粉它好在哪儿呢？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为什么我们用云南的熊胆？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时候啊不首先选东北地区的熊胆？云南呢被誉为彩云之南，是世界级药用动植物宝库，尤其是咱们厂家在云南的黑熊养殖基地，依山傍水，紧邻彝族原生态山林，这里的黑熊呢是生态放养，它也不用冬眠，常年采食呢野生石斛啊、三七呀、天麻呀、金银花呀、重楼茯苓等大自然的天然中草药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说这种环境下它产的熊胆它就好，被中医称为云胆，就是云南的熊胆，公认为这叫道地药材。说云南熊胆为什么它是熊胆中的王者，它有三大独特优势，是其他产地的熊胆比不了的。第一大优势，核心的有效成分含量极高。说你判断那个熊胆粉的好坏，有一个硬指标，就是你要检测呢里面的熊缺氧胆酸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云南的熊胆呢最低也能稳定在 35% 以上，优质品像咱们熊广堂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能达到 46.7%。 而你在比较寒冷的地区的黑熊的熊胆，由于它要冬眠呀，产生大量胆固醇呢，有杂质啊，所以呢
它这个熊取氧胆酸啊，牛

胞雄性胆酸，它最多达到 23%， 那 46.7% 对应 23% 足足能高出两倍还多。所以说云南的熊胆活性成分高啊，疏肝利胆，溶石护眼，修复细胞，它效果就强，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它自带天然中草药的复合活性。你看云南啊，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旅游，植物的王国，哎呀，到处都是植物，绿油油的，一年四季这个植物都不枯萎。所以这个黑熊呢，在原始大森林里，它就吃一些中草药，喝一些药泉水，它的胆汁里呢，不仅有熊胆自身成分，它就天然带有什么呢？大自然中的像石斛啊、三七呀、天麻呀、重楼啊、茯苓啊这些植物的精华，就相当于什么呢？本身熊胆就是一味药，又增加了名贵的植物药材，就相当于一个大组方。所以说云南的熊胆它调理更全面，更加温和。第三大优势啊，是药性平和，适用人群广，搭配更安全。这个动物药啊，如果用过的家人知道，药劲儿比草药要猛要直接。多数老年人呢虚不受补，你要用啊寒冷地区的熊胆啊，就跟咱们吃人参似的呀，这个人参呢它就得来自于东北寒冷的地方，它火性大呀，对吧？火性大，吃完之后受不了，燥热啊。那么云南的熊胆不一样，它吸收什么呢？草木精华，药性不寒不燥，不刺激肠胃。不管是体质偏寒的、脾胃弱的家人，还是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家人，你放心用。尤其是咱们厂家寻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如果把它与咱们厂家的另外一个好药黄宫汉方膏一同来用，不但没有任何冲突，反而呢能相互增效，实现呢补酶修细胞，加上疏肝清淤毒双重治本，这个效果真正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么讲到这里呢，很多家人肯定就问了，金熊胆粉和汉方膏怎么搭配效果最好啊？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说咱们家里呢，如果已经购买过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你这次呢参加活动，你再订上点金熊胆，你早晚各一次，把这个熊胆呢倒在舌尖上，温开水送服。病情严重的呢，可以早两只晚两只，或者早一只晚两只的金熊胆，饭前饭后来吃都行。你搭配着汉方膏一块用，坚持一到三个周期，绝大多数老慢病就彻底改善了。这叫双效合璧。汉方膏毒含900多种酶啊，它能补酶、活细胞、修组织。云南金熊胆粉呢，它能清解排，把这个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专治心肝胆。这对组合针对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慢病缠身的，这是一整套系统全面标本兼治的调治方案，它覆盖绝大多数的常见的疾病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把肝脏的核心功能、肝郁的危害啊，包括金熊胆粉治病的原理，还有云南产地的优势，以及熊胆搭配汉方膏的搭配服用方法，都给咱们家人讲了一遍，目的就是啊，让大家不再盲目调治，不再上当受骗，明白什么呢是真正的好中药，什么呢是真正的治本之路。哎，最后再提醒一遍，咱们这个药厂啊，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截至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活动呢马上就要

0: 要全面结束了。你看平时呢，熊广堂品牌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199元一只，哎，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目前这个补贴款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可能上调，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你看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都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只，每一只呢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熊广堂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说以前喝金熊胆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明白了吧？那老百姓过日子呀，咱就认准实惠二字，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参加就会被别人抢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是听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呀、啊。
0: 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
0: 咱们现在这个补贴款呢、
3: 啊、
0: 越来越少，你到最后恐怕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那9.9元随时可能会上涨啊。
3: 高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这金熊能粉呢、
0: 啊、
3: 我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哎呀我用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嗯，
3: 我吃了多年一直在吃药，这药吃的呀可多可多各种药，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我用了2个月，哎呀这效果真不错呀，所以我咋这么着急呢、
0: 嗯、
3: 我们是家族的，我着急给我妹妹也定点儿。
0: 明白。
3: 我们家族的，我妹妹她心脏也不好，完了她那个眼睛不好，她高度近视啊。
0: 嗯，也就是说呢、
3: 啊、
0: 你们用用的好，哎、用别的药啊。感觉没有金熊胆粉好，所以就着急报名、
3: 嗯、
0: 这只能说明一点呢，咱们这个熊胆对症啊，中医讲呢、
3: 啊、
0: 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用船装，哎、
3: 啊、
0: 除了心脏病还有什么病你得给我详细说说好吧。
3: 嗯，好好好，我呀平时啊这个心脏啊就是到医院看这个心脏可严重了，这到医院来那个劲儿冒汗呐、啊、哎呀我可遭罪了，我就觉得这哎呀好像就要不行的似的，结果呢到医院一检查心梗，
0: 嗯，
3: 就让我啊说心里话，

0: 高老师，让我做支架。
1: 嗯，
0: 让我做支架，哎呀，这个我这么多年呢，这个药啊，这吃的，家里啊，真的，我真是败家子了，这钱呐、啊、花的，什么药好我吃什么。
1: 嗯，
0: 他让我下支架，有的说你先别盲目的下了，让我再等等，完了再说我这个条件还不行，我就这么吃，就这么吃药维持的，维持的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我这才用两个月进行完粉，
1: 嗯，
0: 我这个心梗啊现在呀不发作了，不能说一点不发作，发作次数少了，
1: 嗯，
0: 完我而且呢我原来呀我还啥毛病呢，我原来比天气预报都准呐，风湿啊，
1: 嗯，
0: 提前两天我这个哎呀就有感觉了，我这浑身关节酸疼啊，就我就知道要变天，要下雨下雪的，我就知道，
1: 嗯，
0: 哎呀，这风湿，完了呢，还有啥呢？这免疫力低呀，三天两头一感冒啊，这回感冒刚好两三天，下回又感冒了。你说，哎呀，就说实话，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一点都不敢见风，完了还那啥，还感冒呢，
1: 嗯，
0: 三天两头一感冒啊。一个月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还不好呢。
1: 嗯，
0: 就吃药啊。你说这一天呢、啊，每天都一把一把的药。还有个是啥呢？我们都家族似的，眼睛不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个黑天我都不敢出门，就有人拽着我，我都不敢走啊。家里老伴搀着我，我都不敢出去。高低
1: 你做那两个支架。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0: 高老师，我没做，家条件不好，我没做。
1: 哦、
0: 告诉我第三到五万，我没做、
1: 嗯。哦，就直接选择吃咱们的金胸胆是吧？
0: 哎，对对对，我就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啊，没有那种呢大石头压迫感，没有那种堵的感觉了，是吧？
0: 哎，对，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偶尔的稍微有点不舒服了。
1: 嗯，
0: 原来那个就是硝酸甘油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呐、啊。我走就是搁家，说实话，我搁家我穿一个睡裤，我买那个药都得装在兜子里，走哪上卫生间我都得。
1: 说到这儿、啊，
0: 说不定啥。
1: 咱们简单的点评两句啊，我觉得您呢、
0: 嗯、
1: 真的是什么呀，既省钱又选对方法了。为什么这么讲？
0: 对 对, 对。
1: 我们如果到医院里呢，到这个心内科。啊，你看那个做了支架的、
0: 嗯、
1: 是吧，你看看他们呢、
0: 嗯、
1: 这个做完支架你问他还发不发，
0: 不行，
1: 你就发现啊、
0: 嗯、
1: 可能今年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哎，过了两三年又得去做，是吧？
0: 对，
1: 那过了几年又得去做，还有的什么呢？
0: 是，
1: 就是你做了几个支架之后依然管不住心梗死亡。
0: 对，
1: 说明什么道理啊？中医有一句话，就治病得治本呢、啊。为什么我们心脏血管堵？按中医讲，肝湿疏泄，气机瘀滞、
0: 嗯、
1: 这就导致呢血液瘀阻的根本原因，就是你肝气永远不通的，你的血就粘稠，就在你这个粥样、就在这个冠状动脉里产生粥样硬化的斑块，到处都是斑块。你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你只支住那两个点，那过一段时间其他的点又开始形成瘀阻，没完没了。
0: 是，
1: 但是咱们中药呢，中药治本呢，一次性把咱们的肝湿疏泄气机瘀滞整个给解决了，而且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直接化解血栓斑块，把血管打通了。这样的话呢、
0: 嗯、
1: 等于什么呢？斩草加除根，这一次性花钱以后不花了，这就叫省钱了。
0: 嗯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选对药了呢？熊胆又能治眼，又能提高免疫力，止疼治风湿类风湿。你本身是一体多病、哦、啊，你要按照西医治，哎，放支架到心脏科，治这个骨头关节到风湿免疫科，治眼睛到眼科。
0: 嗯，
1: 那后边等着你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去呢，明白了吧？
0: 对，是这么回事，是，
1: 嗯
0: 啊，所以啊，高老师，我妹妹啊，那个她也是心脏病，也是眼病，她看我效果这么好，哎呀，她就着急了，说赶紧吧，我也用上吧，早用。

0: 找好，少遭罪，是不是、啊？
1: 这个，而且再给大家说两句，中西医呢是结合的，他们不对立啊。就算咱们做了支架了，那咱们得解决根本呢，也可以直接吃上金熊丹粉，把肝湿疏泄、气机瘀滞、肝气不通的根源问题给它打通。所以说它本身不冲突啊。像这样的朋友比较多啊，包括你的妹妹，赶紧打场外电话，利用最后这点活动时间赶紧参加。
0: 好，
1: 好吧。
0: 哎，看，好好好好，高老师啊，那我不跟你多聊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
0: 哎、
1: 报名成功。
0: 哎，那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丹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哈。
1: 打通了。
3: 哎，嗯。哎呀，我听到说这个金熊丹粉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呀。
1: 对呀、啊、这个补贴款呢是越来越少。到了后期呢恐怕这个比例呢就补不了那么多了。有可能呢就得上调价格。你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说呢一旦补贴款用完就恢复199一支了。所以最后阶段呢趁咱们今天啊还能是9.9元一支，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3: 哎呀，这9.9元一支是太好了哈。
1: 嗯，
3: 之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还买得起。
1: 对。
3: 我今天打电话呢给你主要是哈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父亲的一些问题。
1: 嗯，您说吧。
3: 嗯，我父亲呢就有这个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1: 嗯。
3: 这个骨质增生的呢厉害哈，再就是他这个白内障啊，现在很严重，
1: 嗯，
3: 这走路啊基本上都是看不到，是吧？再加上他现在年龄有点大吧，有72岁了哈，我们也没敢给他做这个手术，再加就是我这个本人呢、啊，再就是工作压力大呀、啊，他经常失眠，
1: 嗯，
3: 眼睛这个干呐、啊、涩啊，我也想用这个。啊，想把我们这个身体用这个金熊丹把我们这个身体啊都调理调理。
1: 嗯，明白了。嗯，这个首先呢熊胆这个药啊治疗脑出血呀脑梗塞呀包括后遗症效果是非常了得的啊。这是因为什么呀，熊胆中它有186种天然的一些成分啊，互相的促进，它呢有大量的修复神经系统的成分，就对这个脑神经不但有一个保护作用还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能镇静安神，就是有的睡不着觉的它能让人呢很快的入眠啊，这个情绪暴躁的它能让这个情绪呢就不暴躁了，这个大脑神经呢一旦出血呀或者堵塞呀它断掉的它就能修复。脑出血之后啊好多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老年性痴呆，就是大脑神经系统包括脑细胞的死亡。这个熊胆呢有大量基因蛋白，基因蛋白呢就是激活细胞的啊，所以熊胆粉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就像风劳骨骼，风就是中风啊，劳就是肺劳，骨骼骨今天也讲了肝腹水，膈就是食道上面出现长东西啊，我们叫食道占位，是吧，得放化疗。就这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用什么治啊，找来找去植物药材药力太弱，最终也是用熊胆治，明白了吧。所以他治疑难杂症没有问题啊。
3: 嗯，哎，你这样说啊你讲得太详细了，也正好对我这个父亲的症对我的症状。
1: 对对症、
3: 那
1: 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去参加活动吧，你趁着现在呢9.9元一支给老父亲赶紧报名，一旦恢复原价咱们吃的话

舍不得吃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你9.9一只啊，像病重的呢，咱那个量得够啊，早两只晚两只，或者是早一只晚两只，这样你吃起来呢，你放心大胆的吃，它价格便宜。一旦恢复原价199一只，心里敲小鼓，哎呀，我这一天呢得吃一只就不少钱呢。吃了完这一只，第二天呢

0: 那这个病就治得太慢了，明白了吧？
1: 嗯，行，那谢谢柯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去盯个啊。
0: 对，
1: 谢谢，
0: 赶紧参加活动吧，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见啊。
1: 嗯，好，柯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葛老师，我听说这个现在这个锦绣奶粉有活动了。
0: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锦绣奶粉9.9元一支的活动。要搁到平时呢，这一支的锦绣奶粉是199一支。啊，咱们现在大型的药费的补贴之后才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3: 哎呀，我是啥情况吧？我已经用了一个月的这个锦绣奶粉了。
0: 嗯。
3: 我这个是糖尿病。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吧，都十几年了。
0: 嗯。
3: 啊，现在吧，越来比较严重了。我现在啊，就是打这个40个单位的胰岛素都。啊，现在这个自从用了这个锦绣奶粉以后啊，这个感觉挺对我症的。
0: 你定的是咱们厂家的正宗的黄河金标的熊广堂的熊丹粉、
3: 啊、
0: 是吧？
3: 对对对，我还是原价购买的呢。
0: 哦，还是原价购买的。那说说吧、
3: 啊、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现在吧，我之前呢这个皮肤瘙痒，哎呀，晚上啊就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经常痒的身上都挠破了，挠破以后吧还不容易好。现在吧，通过这个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吧，首先这个痒止住了，哎呀，这一点确实挺好。另外这个还有这个我的眼睛之前看东西这个发昏，看不清模糊。
0: 嗯，
3: 通过用这一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比之前清亮多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小便呢。泡沫比较多，哎呀，就是有时候这个还这个比较口渴，还爱喝水。
0: 嗯，
3: 这个也是用这一段时间以后吧，这个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0: 嗯，
3: 我就是说这个，想通过这次这么高的补贴呀、啊，我想再多订点。
0: 嗯，这个糖尿病啊，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糖尿病呢？按照西医讲，就是得终身服化学药，终身打胰岛素。为什么？因为你吃那个化学药啊，它是想尽办法让我们那个血糖值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久了一个耐药了，另外呢胰岛素抵抗了，胰岛贝的细胞呢活性越来越差，释放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药的药量越来越大，肝肾的功能越来越差，打胰岛素都控制不了并发症。但是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啊？它是大自然的药材，它是活性成分啊，大自然的成分呢它比较复杂。那么一味熊胆在古代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因为它里面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五大类186种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光这个生物苦素就高达30多种，干什么的呢？专门化糖毒的，而且参与呢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自己释放胰岛素的全部功能。我们知道，人体的胰岛素可不光是降糖那么简单，我们的胰岛素啊，要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要代谢你的蛋白质，要调节脂肪，还要参与一些激素的分泌，它是很全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外来的胰岛素是达不到的，因为化学合成的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点的这种功效，就一点成分，它达不到这种综合。这就是你吃熊胆粉是治本的原因，明白了吧？
3: 哦，哎，另外葛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这个情况，我感觉吧，这个也恢复了不少。你看我这个用药量用不用这个调整一下？
0: 你现在那个血糖呢能平稳住，能达到几个月

0: 平稳期了。
1: 哦，现在血糖吧是比之前稍微降那么一点了，但是有时候吧还是，可能是记不住嘴巴，有时候还会忽高忽低的，但是比没用这个这个金熊丹参之前呢，那是好多了。
0: 你就现在是用了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一个来月了，一个多月了。
0: 那太短了。这个血糖呢，至少在2-3个月是持续平稳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讲减那个降糖药或者减那个胰岛素，逐渐减完。啊，你得给他一个平稳期。平稳期就代表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胰岛贝的细胞被金熊胆中的天然成分激活重建，自己的胰岛功能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平稳的，我们就逐渐的减药量，一点一点减，啊，最终呢，我们就告别这些化学的药物，明白了吧？
1: 哦，好了好了，那明白了，康老师。
0: 嗯，一个大周期呢，就这20盒药，足足让你吃上100天，啊，所以这一个大周期的量呢，咱们给大家准备的也不少，每个人呢是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药，但是它有名额限制，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多一名没有，因为9.9块的这个机会啊，就这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啊，价格要上涨，不可能这么低了，所以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参加活动，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紧去打厂办电话了。
0: 好，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好，我是打电话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也是这个熊广堂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那所以说这有活动，我得赶紧的参加上。您老师把名给我报上，这才9.9块一支，活动力度太大了。
0: 对，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就是因为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这批补贴款用完了，这个补贴比例呢就没这么大了，9.9块肯定呢就达不到这么低了，也可能就恢复99啊，或者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呢，活动呢就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最起码几年之内也就没有了啊。
3: 啊，所以我就担心，我就想参加活动啊，就怕报不上，赶紧把名给我报上啊，老师。
0: 你先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就什么病，咱现在给你把把脉，能不能用咱们那个药啊？不能用的，就算你给我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让你用药，能用的就让你去抢名额了，好吧？
3: 啊，那我都已经用一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一个疗程了呀。
3: 我是肠胃炎，肠胃不好。
0: 嗯。
3: 再有呢，就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就像有一层白雾似的。
0: 哦。
3: 那就来个人吧，2米开外我也看不清，是男是女呀，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谁。
0: 这就是白内障，啊，雾蒙蒙的眼前。
3: 嗯、啊，对，去医院看，大夫说我是白内障。
0: 嗯，
3: 这眼睛看啥就像有雾格子似的，雾越来越厚，但是这滴眼药啥的也没少滴，也没少用，效果都不好、
0: 嗯、
3: 这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真跟别的药不一样，这用上吧见效还快，就是用上就感觉当天眼睛就感觉舒服，用到一个疗程的、
0: 嗯、
3: 用到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胃没有原来那么胀了，胀啊疼啊都减轻了，原来都没有食欲，不消化还胀还疼，你敢是用到两个

0: 2周吧，半个月的时间吧，感觉这个胃都不怎么疼了。
1: 嗯。
0: 这眼睛吧，看东西也清亮不少，就感觉那个雾一天比天薄，一天比天薄，透了点儿。
1: 嗯。
0: 啊，用到这不一个疗程用过了吗？刚好用完，就感觉吧，我这个胃现在是吃点稍微吃点凉的硬的，原来根本都不敢碰，水果都不敢吃，
1: 嗯、
0: 现在吃点水果也能行，吃半个苹果了，嗯，就是花生米了，吃点这都行，原来都不敢吃。
1: 就是凉的硬的现在能吃了，嗯，
0: 对，手量都吃点都行、
1: 嗯、
0: 这眼睛嘛，一回来个人了，离我几米呀、啊、2米开外5米，这我都能看是男的是女的呀、啊、他对面啊长得啥样啊，这都能看清了了，这心里呀、啊、可敞亮了，
1: 挺好的啊、
0: 嗯、
1: 这个熊胆粉呢、啊、能清毒解毒排毒啊，把这个身体里的大量毒素往外排。我们说眼睛里呢主要是大量自由基，导致呢视黄酮及核蛋白在晶状体形成混浊，一旦被熊胆粉给排出去，就像呢一块水晶啊给混浊了，这个水晶就不透明了，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了，水晶又恢复透明了，眼前呢白雾就消失了。另外本身那个熊胆呢，它就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大量胆汁酸类的成分还有呢生物苦素类的成分，它就能促进消化，而且对这个胃肠壁的这个黏膜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什么各种胃炎呐、各种肠炎呐，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的结肠炎，这个熊胆都能治疗啊，所以胃肠道呢你恢复的也不错啊。
0: 嗯，是都恢复的挺好，就是我老伴儿也他也用了，他原来的就这个三高，你降高血压、高血脂、就高血糖的这几样药，那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都吃，
1: 嗯，
0: 吃，但是你要不吃就不行，这种吃效果也是不算咋好，就是吃的那降压药吧，这血压还得是高压还得经常性的156，那低压都90多、100之间，但是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效果也好。嗯，那血压吧就感觉平稳下降，这不一个疗程现在都基本上也是吧，一个疗程都用完了，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就是135左右，嗯，低压呢90左右，
1: 嗯，
0: 感觉那比原来强多，原来总说脑袋胀疼胀疼，走到一总说这脚没根儿，走到像踩棉花似的、
1: 嗯、
0: 还有这血糖，原来这回血糖也挺平稳，那餐前吧也就是5点多，有的时候能到6，餐后也就是有时候8点多、7点多，这都是他。
1: 我大概了解了啊、你们老两口都在用着咱们黄褐金标的金熊胆啊，效果也出来了、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是保持住，因为毕竟呢、治疗这个疑难病症包括一体多病啊，咱们得稳定一个阶段啊，就是熊胆粉呢现在又有这么大的活动，9.9块的价格，过去呢199一支，10盒呢这个1盒10支那就是1990，现在呢才9.9块一支，差了1/20啊，就相当于什么呀，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所以就现在呢参加活动拿着20盒药，等于平时只买了1盒药的钱，这么大的力度，赶紧去报名，好吧？
0: 所以说呢，这个名我必须得报上啊，这太划算了。
1: 嗯，这个我也知道了，您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定名额就行了，好吧，老姐姐？
0: 那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
1: 好，再见啊。
0: 谢谢老师，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 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

0: 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紧急通知大家一个消息。说什么消息呢？由于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帮扶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你看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原价呢是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厂家直接动用了补贴款，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每天都在减少啊，被补贴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少了，9.9的价格恐怕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都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一支的优惠机会了。啊，提醒大家呢要报名趁早，不要错过。啊，你看每次提到熊胆，许多听众就说了，说第一反应都知道啊，这个熊胆是名贵药材，很稀缺，数量少，平时呢很难见到。而且呢大家都听说这个熊胆呢对肝脏好。其实这一点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熊胆呢对这个肝脏到底怎么好，又好在哪里，还是有一部分人呢回答不出来。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讲解这个问题。肝脏不好啊，人体又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我们先从最普遍最常见的肝气不通，也叫做肝郁气滞来讲起。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绪压抑，胸胁胀痛，少腹不舒为主要的表现形式。40岁以上的上班族 包括许多呢常年吃化学药的中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平时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火爆脾气的人群。你去看十个里面呢有八九个都存在肝郁气滞的问题。哎，有的说我不信啊老师，那不信呢你自己对着镜子，你看看自己的舌相，把舌头伸出来，你观察你舌头周围是不是淡红色或者颜色偏暗，舌边两侧是不是稍显鼓胀或者还有齿痕，再看舌头的中间，我们中间是看舌苔的，通常为薄白苔发腻，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舌象。如果这种干湿疏泄气机瘀滞时间久了，那就导致肝气不通。典型的症状有以下的几条，哎，家人们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看看自己的肝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啊肝气不通的情况。第一个，这个睡眠很差，失眠多梦，睡不踏实，尤其凌晨一到三点很容易醒，醒了呢很难再入睡。第二个，面色差，脸色发黄发暗，长斑长痘，皱纹增多，皮肤粗糙啊。有的女性呢年轻的时候啊皮肤非常好，过了45岁不行。哎，也就是说呢你到了45岁之后最容易出现的肝郁气滞。第三，头发出油很严重，脱发掉发，头顶开始稀疏了。第四，晨起口苦口干口臭，刷牙也缓解不了。第五，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黑眼圈很重，眼袋也很重。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长期便秘，排便费力。第七，手掌发红，也就是常说的额掌纹，哎，就像那个额的那个手掌发红，哎，额掌纹，指甲干枯，有凸起的竖纹。第八，身上出现了蜘蛛痣，小红点，或者有的呢轻微的皮下出血点。第九，莫名的右肩膀痛，右上腹胀满，隐隐作痛啊，有的呢就是感觉像有个大石块的感觉。这些呢就是中医所说的胸胁胀痛，只要占了以上三条或者三条以上，基本呢就能判定我们是典型的肝气不通。如果你达到以上五条，不是已经得过心梗或者脑梗，就是即将要得心梗或脑梗。所以这个时候的患者什么都别等，赶快来用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的疏通肝气，否则来不及啊。很多家人不明白，说老师你说的这都是小症状，这个肝气不通这不都是小问题吗？为什么高老师我反复强调它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在中医气血循环体系里，人体除了心脏还有两个核心器官主宰气血的运行，一个就是你的肝，另一个是你的肺。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人体的气血呢要想运行顺畅，绝对离不开肝脏的升降疏泄功能。那下面呢我就把肝脏的十大核心功能系统完整的来讲一遍，听完之后啊各位就明白为什么说肝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叫呢肝气一郁百病丛生，肝气一通百病无踪。为什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咱们先讲肝的第一个功能， 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

我们可以把肝脏呢想象成一台气血压缩机，持续产生推动力，把气血压入经络，推动全身循环。疏就是疏通，泄就是通达，肝气充足，疏泄正常，气血运行就丝滑顺畅，人呢就吃得香，睡得沉，精神足，身体强，百病不生。一旦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推动力没了，气机堵在肝里，就会出现了肝区胀痛，胁肋下部满闷，这也是呢很多肝病患者最典型的感受。那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家呢先补充一些小知识。许多人呢去看医生，大夫就说了，你是不是胁肋胀满，就分不清胁和肋这两个字的意义。甚至说呢，把胁和肋写出来读音还读不清楚，就分不清。胁字怎么写呀？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办事的办，这个字啊读胁。胁呢指的是一个区域，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上边身体两侧的部分啊，包括肌肉等软组织，整个这个区域我们叫胁。肋字呢就是肋骨的肋，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力量的力字，它专指人体呢12对肋骨，属于呢胸腔骨骼结构。有人分不清呢什么叫胁疼，什么叫肋疼。比如说肝硬化的人指着自己的腋下两侧说疼，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如果是一小片区域疼，就这一片，用手按感觉这个疼痛也差不多，而且感觉里边疼不舒服，这叫胁疼，它指一片啊，就是你内脏肝胆出问题了。如果是某一个点硬呀特别疼，其他地方一按也疼，但是没有那一个点特别疼，这说明什么呢？你某一根肋骨断了，一定是骨折了或者骨裂了，明白了吧？这就是胁疼和肋疼的区别。咱们接着讲啊，这个肝气不通，除了引起呢胁肋胀满，就是咱们呢这个躯体的两侧就不舒服啊，像有大石头装的似的，甚至有的时候还疼，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呢沉甸甸，那你的肝是有问题的。对于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个典型的问题，由于肝经要经过乳房，肝郁气滞最容易导致女性的乳房胀痛、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你看现在这个女性啊得乳腺问题的很多啊，咱们有时候到这个乳腺的门诊，你就发现人满为患。为什么呢？压力大呀，肝气不通的，不论男的不论女的其实都很多。女性呢她就很容易造成乳腺上的问题。为什么乳腺问题用金熊胆粉效果出奇的好？就是因为呢熊胆疏肝破结之力很强，在所有动物药材里它是 number one， 就是它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就这个道理。一般呢坚持一个周期，很多女性的乳腺不适啊、结节胀痛啊，它就明显缓解甚至消失了。所以你看咱们呢乳腺疾病的朋友购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很多。肝脏的第二个功能啊叫肝主疏泄，通行肝经，调理甲状腺。肝经上行经过颈部，这肝气一堵，气血瘀滞，气聚成形，就会形成甲状腺的结节、甲状腺的肿大。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来自黑熊的胆汁，核心呢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

等高效活性成分，能够清肝利胆，溶食散结，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上去改善肝胆代谢功能啊，对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功能异常等功效都是十分确切的。这也是呢熊胆被历代名医推崇的根本原因。那么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个小知识，德国有一个西药叫优思佛，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啊，专门治疗胆结石的药。你看目前呢全国的肝胆门诊都在开这个药，它是德国福克制药厂生产的，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8到10亿呀。说怎么研发的呢？就是先把咱们老祖宗的古医书拿出来研究，发现古代中医治疗胆结石用的是熊胆，这一化验发现里面呢熊旋胆酸能溶解胆结石。你看德国它没有那么多黑熊啊，怎么办呢？马上开始化学合成，仿制出熊胆中这种熊旋胆酸的成分，就是用化学合成法去模仿，模仿完了呢抢注专利销往全世界。说本来呢这最早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发现这个熊胆能溶解胆结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很多外国的药厂大量招募学过中医的人，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呢开始走捷径了，从咱们中医药的古方中偷技术啊，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筛选药物的时间。有的时候咱们呢总是遗憾，哎呀咱又晚了一步，又让人家抢注专利了。所以说呢好多这个药啊，这个西药销量很好，其实呢发现他们是模仿咱们中药的成分。哎，你说本来是应该属于咱们的专利，总被外国药厂去抢注，哎，咱们多吃亏呀，是不是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告诉大家，他们学不来。这个李逵和李鬼啊毕竟有区别，优思佛它是西药，西药是化学合成，只能合成中就只能合成这一种成分，就是熊旋胆酸。天然熊胆中啊它可不是这一种成分，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这是它模仿不了的。所以真正的天然熊胆粉这个治病范围非常广，效果比西药好得多，这是外国药厂偷不走的啊！如果他偷走了，那就自己养熊了，他也没那个地方，也没那个环境，对吧？他不像咱们云南专门就是养熊的好地方啊，东京北纬他都适合养熊，你包括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他也有熊场，对吧？其他地方你就养不起来。所以说大自然的中药啊，这种天然属性它有天时地利的，道地药材，道是时间，地是地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产好药，这个他们是偷走的。好了，我们接着讲肝脏的第五个功能，肝主疏泄，助生殖，促排卵排精。肝主疏泄，通调三焦水液。你看中医讲呢，三焦它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通道，上连肺，下连膀胱，肝脏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推动水液下行，防止水湿停滞，肝气郁结，水道不通，就会出现呢水液驻留，轻的是水肿，四肢发胀，重的是肝腹水鼓胀。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其中骨症指的是肝腹水，它就属于重症，普通草药见效慢，只有熊胆这类动物药穿透力强，起效快，才能呢疏通肝郁，化水消肿。肝开窍于目，肝血养目，肝血通过经络上注于目，为眼睛呢来提供营养，肝血不足
眼睛就干涩、昏花，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严重的出现了夜盲症、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西医认为呢，很多眼底病变难治，但是呢，在中医看来，本质呢，多是肝血亏虚，目失所养。越早用金熊胆来养肝血、清肝火，眼底问题就越容易控制，越不容易呢拖成重症。肝塞治为怒，主情绪，防中风急症。大家知道肝主怒，暴怒伤肝，气逆血涌啊，直接导致啊头晕、头痛、血压飙升，甚至血管破裂、大脑出血、中风昏迷。这熊胆粉呢，既能疏肝理气、平抑暴怒，又独含独特的活性多肽，对大脑的脑神经有保护作用。这也是呢，它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预防二次复发的重要原因。肝在五行属木，喜调达而恶抑郁，肝脏像树木一样，喜欢舒展、畅通，讨厌压抑、淤堵。一旦压抑，气机打结，各种问题呢接踵而至。所以养生先养肝，治慢病要先疏肝。这就是呢为什么要长期服用金熊胆粉具有重要的意义。咱们总结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哎，这句话真的是没错。万病始于肝，肝郁为百病之贼。所有上面讲到的失眠、色斑、脱发、眼干、结节增生、风湿中风、消化差、血糖不稳、月经不调、更年期问题，追根溯源都和肝功能失常有关系。那说到这儿，我记得有一位听友啊问过一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身上呢这么多老毛病啊，病根那都在肝脏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认准这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它到底又比其他产地的熊胆粉它好在哪儿呢？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为什么我们用云南的熊胆？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时候啊，不首先选东北地区的熊胆？云南呢，被誉为彩云之南，是世界级药用动植物宝库，尤其是咱们厂家在云南的黑熊养殖基地，依山傍水，紧邻彝族原生态山林，这里的黑熊呢是生态放养，它也不用冬眠，常年采食呢野生石斛啊、三七呀、天麻呀、金银花呀、重楼茯苓等大自然的天然中草药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说这种环境下它产的熊胆它就好，被中医称为云胆，就是云南的熊胆，公认为这叫道地药材。说云南熊胆为什么它是熊胆中的王者，它有三大独特优势，是其他产地的熊胆比不了的。第一大优势，核心的有效成分含量极高。说你判断那个熊胆粉的好坏有一个硬指标，就你要检测呢里面的熊曲氧胆酸还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云南的熊胆呢最低也能稳定在 35% 以上，优质品像咱们熊广堂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能达到 46.7%，而你在比较寒冷的地区的黑熊的熊胆，由于它有冬眠呀，产生大量胆固醇呢，有杂质啊，所以呢，它这个熊曲氧胆酸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它最多达到23%，那46.7%对应23%，足足能高出两倍还多。所以说，云南的熊胆活性成分高啊，疏肝利胆。溶石护眼，修复细胞，它效果就强，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它自带天然中草药的复合活性。你看云南啊，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旅游，植物的王国，哎呀，到处都是植物，绿油油的。
一年四季这个植物都不枯萎，所以这个黑熊呢，在原始大森林里，它就吃一些中草药，喝一些药泉水，它的胆汁里呢，不仅有熊胆滋身成分，它就天然带有什么呢？大自然中的像石斛啊、三七呀、天麻呀、重楼啊、茯苓啊这些植物的精华，就相当于什么呢？本身熊胆就是一味药，又增加了名贵的植物药材，就相当于一个大组方。所以说云南的熊胆它调理更全面，更加温和。第三大优势啊，是药性平和，适用人群广，搭配更安全。这个动物药啊，如果用过的家人知道，药劲儿比草药要猛要直接，多数老年人呢虚不受补，你要用啊寒冷地区的熊胆啊，就跟咱们吃人参似的，哎呀，这个人参呢它就得来自于东北寒冷的地方，它火性大呀，对吧？火性大，吃完之后受不了，燥热啊。那么云南的熊胆不一样，它吸收什么呢？草木精华，药性不寒不燥，不刺激肠胃。不管是体质偏寒的、脾胃弱的家人，还是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家人，你放心用。尤其是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如果把它与咱们厂家的另外一个好药黄宫汉方膏一同来用，不但没有任何冲突，反而呢能相互增效，实现呢补酶修细胞，加上疏肝清淤毒双重治本，这个效果真正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么讲到这里呢，很多家人肯定就问了，金熊胆粉和汉方膏怎么搭配效果最好啊？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说咱们家里呢如果已经购买过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你这次呢参加活动，你再订上点金熊胆，你早晚各一次，把这个熊胆呢倒在舌尖上，温开水送服，病情严重的呢可以早两只晚两只，或者早一只晚两只的金熊胆，饭前饭后来吃都行，你搭配着汉方膏一块用，坚持一到三个周期，绝大多数老慢病就彻底改善了。这叫双效合璧，汉方膏毒含900多种酶啊，它能补酶活细胞修组织，云南金熊胆粉呢它能清解排，把这个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专治心肝胆。这对组合针对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慢病缠身的，这是一整套系统全面标本兼治的调治方案，它覆盖绝大多数的常见的疾病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把肝脏的核心功能、肝郁的危害啊，包括金熊胆粉治病的原理，还有云南产地的优势，以及熊胆搭配汉方膏的搭配服用方法，都给咱们家人讲了一遍，目的就是啊，让大家不再盲目调治，不再上当受骗，明白什么呢是真正的好中药，什么呢是真正的治本之路。哎，最后再提醒一遍，咱们这个药厂啊，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截至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你看平时呢熊广堂品牌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199元一支，哎，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目前这个补贴款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可能上调，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你看以前没有活动啊，

0: 一盒金熊胆都要上千元。一盒里面打开后，整整齐齐，十瓶排列好，它是十只，每一只呢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熊广堂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说以前喝金熊胆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明白了吧？那老百姓过日子呀，咱就认准实惠二字，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参加就会被别人抢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是听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呀、
0: 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
0: 咱们现在这个补贴款呢、
3: 啊、
0: 越来越少，你到最后恐怕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那9.9元随时可能会上涨、哦、啊。
3: 啊啊啊啊，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这金熊胆粉呢、
0: 啊、
3: 我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哎呀我用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嗯，
3: 我吃了多年一直在吃药，这药吃的呀可多可多，各种药，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我用了2个月，哎呀这效果真不错呀，所以我咋这么着急呢、
0: 嗯、
3: 我们是家族的，我着急给我妹妹也订点儿。
0: 明白。
3: 我们家族的，我妹妹她心脏也不好，完了她那个眼睛不好，她高度近视啊。
0: 嗯，也就是说呢、
3: 啊、
0: 你们用用的好、用别的药啊感觉没有金熊胆粉好，所以就着急报名、
3: 嗯、
0: 这只能说明一点呢，咱们这个熊胆对症，把中医讲的、
3: 啊、
0: 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用船装。哎、
3: 啊、
0: 除了心脏病还有什么病你得给我详细说说好吧。
3: 嗯，好好好，我呀平时啊这个心脏啊就是到医院看这个心脏可严重了，这到医院来那个劲儿冒汗呐、啊、哎呀、
0: 嗯、
3: 我可遭罪了，我就觉得这哎呀好像就要不行的似的，结果呢到医院一检查心梗，
0: 嗯，
3: 就让我啊说心里话高老师，让我做支架，
0: 嗯，
3: 让我做支架，哎呀这个我这么多年呢、啊、这个药啊这吃的家里啊真的我真是败家子啊，这钱呐、啊、花的什么药好我吃什么，
0: 嗯，
3: 他让我下支架，有的说你先别盲目的下了，让我再等等，完了再说我这个条件还不行，我就这么吃，就这么吃药维持的，维持的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我这才用2个月金熊胆粉，
0: 嗯，
3: 我这个心梗啊现在呀

0: 发作了，不能说一点不发作，发作次数少了。
1: 嗯，
0: 完我而且呢，我原来呀，我还啥毛病呢？我原来比天气预报都准呐，风湿啊。
1: 嗯，
0: 提前两天，我这个哎呀就有感觉了，我这浑身关节酸疼啊，就我就知道要变天，要下雨下雪的，我就知道。
1: 嗯，
0: 哎呀，这风湿，完了呢，还有啥呢？这免疫力低呀，三天两头一感冒啊，这回感冒刚好两三天，下回又感冒了。你说，哎呀，就说实话，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一点都不敢见风。完了还那啥，还感冒呢。
1: 嗯，
0: 三天两头一感冒啊，一个月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还不好呢。
1: 嗯，
0: 就吃药啊。你说这一天呐，每天都一把一把的药。还有个是啥呢，我们都家族似的，眼睛不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个黑天我都不敢出门，就有人拽着我都不敢走啊，家里老伴搀着我都不敢出去。高低
1: 你做那两个支架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0: 高老师，我没做，家条件不好，我没做。
1: 哦，
0: 告诉我的第3到5万，我没做。
1: 嗯，哦，就直接选择吃咱们的金胸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啊，没有那种呢大石头压迫感，没有那种堵的感觉了，是吧？
0: 哎，对，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偶尔的稍微有点不舒服了。
1: 嗯，
0: 原来那个就是硝酸甘油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呐，我走就是搁家，说实话，我搁家我穿一个睡裤，我把那个药都得装在兜子里，走哪上卫生间我都得。
1: 说到这儿，
0: 说不定啥，
1: 咱们简单的点评两句啊。
0: 啊，
1: 我觉得您呢，嗯，真的是什么呀，既省钱又选对方法了。为什么这么讲？
0: 对对对。
1: 我们如果到医院里呢，到这个心内科啊，你看那个做了支架的，
0: 嗯，
1: 是吧？你看看他们呢，
0: 嗯，
1: 这个做完支架，你问他还发不发？
0: 不行，
1: 你就发现啊，
0: 嗯，
1: 可能今年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哎，过了两三年又得去做，是吧？
0: 对。
1: 那过了几年又得去做，还有的什么呢？
0: 是，
1: 就是你做了几个支架之后，依然管不住心梗死亡，说明什么道理啊？中医有一句话，就治病得治本呢，啊。为什么我们心脏血管堵？按中医讲，肝湿疏泄，气机瘀滞，
0: 嗯，
1: 这就导致呢血液瘀阻的根本原因，就是你肝气永远不通的，你的血就粘稠，就在你这个粥样，就在这个冠状动脉里产生粥样硬化的斑块，到处都是斑块。你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你只支住那两个点。那过一段时间其他的点又开始形成瘀阻，没完没了。
0: 是，
1: 但是咱们中药呢，中药治本呢，一次性把咱们的肝湿疏泄、气机瘀滞整个给解决了，而且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直接化解血栓斑块，把血管打通了。这样的话呢，等于什么呢？斩草加除根，这一次性花钱以后不花了，这就叫省钱了。而且呢，为什么说选对药了呢？熊胆又能治眼，又能提高免疫力，止疼治风湿类风湿。你本身是一体多病啊，你要按照西医治，哎，放支架到心脏科，治这个骨头关节到风湿免疫科，治眼睛到眼科，那后边等着你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去呢，明白了吧？
0: 对，是这么回事，是，
1: 嗯
0: 啊，所以啊，高老师，我妹妹啊，那个她也是心脏病，也是眼病，她看我效果这么好，哎呀，她就着急了，说赶紧吧，我也用上吧，早用早好，少遭罪，是不是？
1: 这个，而且再给大家说两句，中西医呢是结合的，他们不对立啊。就算咱们做了支架了，那咱们得解决根本呢，也可以直接吃上金熊胆粉，把肝湿疏泄、气机瘀滞、肝气不通的根源问题给它打通，所以说它本身不冲突啊。像这样的朋友比较多啊，包括你的妹妹，赶紧打场外电话，利用最后这点活动时间赶紧参加，好吧？
0: 哎，干好好。

0: 好好，高老师啊，那我不跟你多聊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报名成功。
0: 哎，那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哈。
1: 打通了。
3: 哎，嗯。哎呀，我听到说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呀。
1: 对呀，这个补贴款呢是越来越少。到了后期呢，恐怕这个比例呢就补不了那么多了。有可能呢就得上调价格。你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说呢一旦补贴款用完就恢复199一支了。所以最后阶段呢，趁咱们今天啊还能是9.9元一支，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3: 哎呀，这9.9元一支是太好了哈。
1: 嗯。
3: 之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还买得起。
1: 对。
3: 我今天打电话呢，今年主要是哈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父亲的一些问题。
1: 嗯，您说吧。
3: 我父亲呢，这个有这个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1: 嗯。
3: 这个骨质增生的厉害哈。再就是他这个白内障啊，现在很严重，
1: 嗯，
3: 这个走路啊基本上都是看不到，是吧？再加上他现在年龄有点大吧，有72岁了哈，我们也没敢给他做这个手术，再加上就是我这个本人呢，再就是工作压力大呀，他经常失眠，
1: 嗯，
3: 眼睛这个干呐、涩啊，我也想用这个，想把我们这个身体用这个。金熊胆把我们这个身体啊都调理调理。
1: 嗯，明白了。嗯，这个首先呢，熊胆这个药啊，治疗脑出血呀、脑梗塞呀，包括后遗症，效果是非常了得的啊。这是因为什么呀？熊胆中它有186种天然的一些成分啊，互相的促进，它呢有大量的修复神经系统的成分。就对这个脑神经不但有一个保护作用，还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能镇静安神，就是有的睡不着觉的，它能让人呢很快的入眠啊。这个情绪暴躁的，它能让这个情绪呢就不暴躁了。这个大脑神经呢一旦出血呀或者堵塞呀，它断掉的它就能修复。脑出血之后啊，好多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老年性痴呆，就是大脑神经系统包括脑细胞的死亡。这个熊胆呢有大量基因蛋白，基因蛋白呢就是激活细胞的啊，所以熊胆粉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就像风劳骨骼，风就是中风啊，劳就是肺劳，骨骼骨今天也讲了肝腹水，骼就是食道上面出现长东西啊，我们叫食道占位，是吧？得放化疗。就这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用什么治啊？找来找去，植物药材药力太弱，最终也是用熊胆治，明白了吧？所以他治疑难杂症没有问题啊。
3: 你这样说啊，你讲的太详细了，也正好对我这个父亲的症，对我的症状，
1: 对对症。那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去参加活动吧。你趁着现在呢，9.9元一支。给老父亲赶紧报名，一旦恢复原价，咱们吃的话呀、就舍不得吃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你9.9元一支啊，像病重的呢，咱这个量得够啊，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你吃起来呢你放心大胆的吃，它价格便宜。一旦恢复原价199元一支，心里敲小鼓，哎呀，我这一天呢得吃一支就不少钱呢。吃了完这一支，第二天呢还不敢吃，什么再隔两天再吃，遇到这样的患者就坏了。为什么呢？这个量一打折扣，本来病就重，你药量还跟不上， 那这个病就治得太慢了，明白了吧？
3: 嗯，行，那谢谢高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去盯个啊。
1: 对，
3: 谢谢，
1: 赶紧参加活动吧，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见啊。
3: 嗯，好，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

0: 正在举办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金熊胆粉9.9块一支的活动。要搁到平时呢，这一支的金熊胆粉是199一支啊，咱们现在大型的药费的补贴之后才9.9块一支，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1: 哎呀，我是啥情况吧？我已经用了一个月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1: 我这个是糖尿病。
0: 嗯。
1: 我这个情况吧，都十几年了。
0: 嗯。
1: 现在吧，越来比较严重了。我现在啊，
0: 嗯、
1: 就是打这个40个单位的胰岛素都。现在这个自从用了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这个感觉挺对我症的。
0: 你定的是咱们厂家的正宗的黄河金标的熊广堂的熊胆粉、
1: 啊、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我还是原价购买的呢。
0: 哦，还是原价购买的。那说说吧、
1: 啊、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1: 现在吧，我之前呢这个皮肤瘙痒，哎呀，晚上啊就睡不着觉。
0: 嗯。
1: 哎呀，经常痒的身上都挠破了，挠破以后吧还不容易好。现在吧，通过这个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吧，首先这个养止住了，这一点确实挺好。另外这个还有这个我的眼睛之前看东西，这个发昏，看不清，模糊。
0: 嗯。
1: 通过用这一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比之前清亮多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小便呢，泡沫比较多。就是有时候这个。还有这个比较口渴，还爱喝水。
0: 嗯，
1: 这个也是用这一段时间以后吧，这个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0: 嗯，
1: 我就是说这个，想通过这次补这个这么一高的补贴啊，我想再多订点。
0: 嗯，这个糖尿病啊，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糖尿病呢，按照西医讲，就是得终身服化学药。终身打胰岛素，为什么？因为你吃那个化学药啊，它是想尽办法让我们那个血糖值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久了一个耐药了，另外呢胰岛素抵抗了，胰岛贝的细胞呢活性越来越差，释放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药的药量越来越大，肝肾的功能越来越差，打胰岛素都控制不了并发症。但是你看熊胆为什么能吃啊，它是大自然的药材，它是活性成分啊，大自然的成分呢它比较复杂。那么一味熊胆在古代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因为它里面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五大类186种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光这个生物苦素就高达30多种，干什么的呢？专门化糖毒的，而且参与呢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自己释放胰岛素的全部功能。我们知道，人体的胰岛素可不光是降糖那么简单，我们的胰岛素啊，要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要代谢你的蛋白质，要调节脂肪，还要参与一些激素的分泌。它是很全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外来的胰岛素是达不到的，因为化学合成的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点的这种功效，就一点成分，它达不到这种综合，这就是你吃熊胆粉是治本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哦，哎，另外高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这个情况，我感觉吧，这个也恢复了不少。你看我这个用药量用不用这个调整一下？
0: 你现在那个血糖呢，能平稳住，能达到几个月平稳期了？
1: 哦，现在血糖吧是比之前稍微降那么一点了，但是有时候吧还是，可能是记不住嘴巴，有时候还会忽高忽低的，但是比没用这个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那是好多了。
0: 你就现在是用了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1个多月了、
0: 那太短了。这个血糖呢至少在2个月到3个月是持续平稳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减那个降糖药或者减那个胰岛素，逐渐减。

0: 完啊，你得给他一个平稳期。平稳期就代表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胰岛贝的细胞被金熊胆中的天然成分激活重建，自己的胰岛功能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平稳的，我们就逐渐的减药量，一点一点减啊，最终呢我们就告别这些化学的药物，明白了吧？
1: 哦，好了好了，那明白了，康老师。
0: 嗯，一个大周期呢，就这20盒药，足足让你吃上100天，啊，所以这一个大周期的量呢，咱们给大家准备的也不少，每个人呢是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药，但是它有名额限制，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多一名没有，因为9.9块的这个机会啊，就这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啊，价格要上涨，不可能这么低了，所以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参加活动，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紧去打厂办电话了。
0: 好，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老师好，我是打电话、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也是这个熊广堂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那所以说这有活动，我得赶紧的参加上。您老师把名给我报上，这才9.9块一支，活动力度太大了。
0: 对，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就是因为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这批补贴款用完了，这个补贴比例呢就没这么大了，9.9块肯定呢就达不到这么低了，也可能就恢复99啊，或者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呢活动呢就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最起码几年之内也就没有了啊。
3: 嗯，所以我就担心，我就想参加活动啊，就怕报不上，赶紧把名给我报上啊，老师。
0: 你先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就什么病，咱现在给你把把脉，能不能用咱们那个药啊？不能用的，就算你给我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让你用药，能用的就让你去抢名额了，好吧？
3: 啊。那我都已经用一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一个疗程了呀。哦，
3: 我是肠胃炎，肠胃不好。
0: 嗯，
3: 再有呢就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就像有一层白雾似的。
0: 哦，
3: 那就来个人吧，2米开外我也看不清是男是女呀，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谁。
0: 这就是白内障啊，雾蒙蒙的眼前。
3: 嗯啊，对，去医院看，大夫说我是白内障。
0: 嗯，
3: 这眼睛看啥就像有雾格子似的，雾越来越厚。但是这滴眼药啥的也没少滴，也没少用，效果都不好。
0: 嗯、
3: 这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真跟别的药不一样。这用上吧，见效还快，就是用上就感觉当天眼睛就感觉舒服。用到一个疗程的，用到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胃。没有原来那么胀了，胀啊疼啊都减轻了，原来都没有食欲，不消化，还胀还疼。你敢是用到两周吧，半个月的时间吧，感觉这个胃都不怎么疼了。
0: 嗯，
3: 这眼睛吧看东西也清亮不少，就感觉那个雾一天比天薄，一天比天薄，透了点儿。
0: 嗯，
3: 啊，用到这不一个疗程用过了吗？刚好用完，就感觉吧，我这个胃现在是吃点稍微吃点凉的硬的，原来根本都不敢碰，水果都不敢吃，现在吃点水果也能行，吃半个苹果了，嗯，就是花生米了，吃点这都行，原来都不敢吃，
0: 就是凉。

0: 的硬的现在能吃了，嗯，
1: 对，少量都吃点都行。这眼睛嘛，一回来个人了，离我几米呀、啊，两米开外，五米，这我都能看是男的是女的呀、啊，他对面啊长得啥样啊，这都能看清了了，这心里呀、啊、可敞亮了。
0: 挺好的啊、
1: 嗯，
0: 这个熊胆粉呐、啊，能清毒、解毒、排毒啊，把这个身体里的大量毒素往外排。我们说眼睛里呢主要是大量自由基，导致呢视黄醇结合蛋白在晶状体形成混浊，一旦被熊胆粉给排出去，就像呢一块水晶啊给混浊了，这个水晶就不透明了，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了，水晶又恢复透明了，眼前呢白雾就消失了。另外本身那个熊胆呢，它就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大量胆汁酸类的成分还有呢生物苦素类的成分，它就能促进消化，而且对这个胃肠壁的这个黏膜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什么各种胃炎呐、啊、各种肠炎呐、啊、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的结肠炎，这个熊胆都能治疗啊，所以胃肠道呢你恢复的也不错啊。
1: 嗯，是能恢复的挺好，就是我老伴儿也他也用了，他原来的就这个三高，你降高血压、高血脂、就高血糖的这几样药，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都吃，
0: 嗯，
1: 吃但是你要不吃就不行，得总吃，效果也是不算咋好，就是吃的那降压药吧，这血压还得是高压还得。经常性的156，那低压都90多，100之间。但是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效果也好。那血压吧，就感觉平稳下降。这不一个疗程，现在都基本上也是吧，一个疗程都用完了。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就是135左右，低压呢90左右。
0: 嗯，
1: 感觉那比原来强多，原来总说脑袋胀疼胀疼。走道一总说这脚没根儿，走道像踩棉花似的、
0: 嗯、
1: 还有这血糖，原来这回血糖也挺平稳、
0: 嗯、
1: 那餐前吧也就是5点多，有的时候能到6、
0: 嗯、
1: 餐后也就是有时候8点多7点多，这都是他。
0: 我大概了解了啊、
1: 嗯、
0: 你们老两口都在用着咱们黄褐金标的金熊胆啊，效果也出来了、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是保持住。因为毕竟呢、
1: 嗯、
0: 治疗这个疑难病症包括一体多病啊，咱们得稳定一个阶段啊。就是熊胆粉呢现在又有这么大的活动，9.9块的价格，过去呢199一支，十盒呢这个一盒十支那就是1990，现在呢才9.9块一支，差了1/20。啊，就相当于什么呀、
1: 嗯、
0: 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所以就现在呢参加活动拿着20盒药，等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这么大的力度、
1: 嗯、
0: 赶紧去报名、嗯、好吧。
1: 所以说呢这个名我必须得报上啊，这太划算了。
0: 嗯，这个我也知道了，您去打这个厂牌电话抢定名额就行了，好吧老姐姐。
1: 那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 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紧急通知大家一个消息。说什么消息呢？由于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帮扶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你看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原价呢是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厂家直接动用了补贴款，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每天都在减少啊，被补贴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少了，9块9的价格恐怕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都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九块九一支的优惠机会了，提醒大家呢，要报名趁早，不要错过，你看每次提到熊胆，许多听众就说了，说第一反应都知道啊，这个熊胆是名贵药材，很稀缺，数量少，平时呢很难见到，而且呢，大家都听说这个熊胆呢。对肝脏好，其实这一点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熊胆呢对这个肝脏到底怎么好，又好在哪里，还是有一部分人呢回答不出来。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讲解这个问题。肝脏不好啊，人体又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我们先从最普遍最常见的肝气不通，也叫做肝郁气滞来讲起。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绪压抑，胸胁胀痛，少腹不舒为主要的表现形式。40岁以上的上班族，包括许多呢常年吃化学药的中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平时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火爆脾气的人群。你去看10个里面呢有8-9个都存在肝郁气滞的问题。有的说我不信啊老师，那不信呢你自己对着镜子，你看看自己的舌相，把舌头伸出来，你观察你舌头周围 是不是淡红色或者颜色偏暗，舌边两侧是不是稍显鼓胀或者还有齿痕，再看舌头的中间，我们中间是看舌苔的，通常为薄白苔发腻，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舌象。如果这种干湿疏泄气机瘀滞时间久了，那就导致肝气不通。典型的症状有以下的几条，哎，家人们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看看自己的肝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啊肝气不通的情况。第一个，这个睡眠很差，失眠多梦，睡不踏实，尤其凌晨一到三点很容易醒，醒了呢很难再入睡。第二个，面色差，脸色发黄发暗，长斑长痘，皱纹增多，皮肤粗糙啊。有的女性呢，年轻的时候啊皮肤非常好，过了45岁不行。哎，也就是说呢，你到了45岁之后最容易出现的肝郁气滞。第三，头发出油很严重，脱发掉发，头顶开始稀疏了。第四，晨起口苦口干口臭，刷牙也缓解不了。第五，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黑眼圈很重，眼袋也很重。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长期便秘，排便费力。第七，手掌发红，也就是常说的鹅掌纹，哎，就像那个鹅的那个手掌发红，哎，鹅掌纹，指甲干枯，有凸起的竖纹。第八，身上出现了蜘蛛痣，小红点，或者有的呢轻微的皮下出血点。第九，莫名的右肩膀痛，右上腹胀满，隐隐作痛啊，有的呢就是感觉像有个大石块的感觉。哎，这些呢就是中医所说的胸胁胀痛，只要占了以上三条或者三条以上，基本呢就能判定我们是典型的肝气不通。如果你达到以上五条，不是已经得过心梗或者脑梗，就是即将要得心梗或脑梗，说这个时候的患者什么都别等，赶快来用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的疏通肝气，否则来不及啊。很多家人不明白，说老师你说的这都是小症状，这个肝气不通这不都是小问题吗？为什么高老师我反复强调它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在中医气血循环体系里，人体除了心脏还有两个核心器官主宰气血的运行，一个就是你的肝，另一个是你的肺。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人体的气血呢，要想运行顺畅，绝对离不开肝脏的升降疏泄功能。那下面呢，我就把肝脏的十大核心功能系统完整的来讲一遍。听完之后啊，各位就明白为什么说肝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叫呢，肝气一郁，百病丛生，肝气一通，百病无踪。为什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咱们先讲肝的第一个功能，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我们可以把肝脏呢想象成一台气血压缩机，持续产生推动力，把气血压入经络，推动全身循环。疏就是疏通，泄就是通达，肝气充足，疏泄正常，气血运行就丝滑顺畅，人呢就吃得香，睡得沉，精神足，身体强，百病不生。一旦肝气郁结，疏泄失常， 推动力没了，气机堵在肝里，

就会出现呢肝区胀痛，胁肋下部满闷，这也是呢很多肝病患者最典型的感受。那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家呢先补充一些小知识。哎，许多人呢去看医生，大夫就说了，哎，你是不是胁肋胀满，就分不清胁和肋这两个字的意义。甚至说呢把胁和肋写出来读音还读不清楚，就分不清。胁字怎么写呀？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办事的办，这个字啊读胁。胁呢指的是一个区域，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上边身体两侧的部分啊，包括肌肉等软组织，整个这个区域我们叫胁。肋字呢就是肋骨的肋，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力量的力字，它专指人体呢12对肋骨，属于呢胸腔骨骼结构。有人分不清呢什么叫胁疼，什么叫肋疼。比如说肝硬化的人指着自己的腋下两侧说疼，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如果是一小片区域疼，哎，就这一片，用手按感觉这个疼痛也差不多，而且感觉里边疼不舒服，这叫胁疼，它指一片啊，就是你内脏肝胆出问题了。如果是某一个点硬呀特别疼，其他地方一按也疼，但是没有那一个点特别疼，这说明什么呢？你某一根肋骨断了，一定是骨折了或者骨裂了，明白了吧？这就是胁疼和肋疼的区别。咱们接着讲啊，这个肝气不通，除了引起呢胁肋胀满，就是咱们呢这个躯体的两侧就不舒服啊，像有大石头装的似的，甚至有的时候还疼，哎，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呢沉甸甸，那你的肝是有问题的。对于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个典型的问题，由于肝经要经过乳房，肝郁气滞最容易导致女性的乳房胀痛、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你看现在这个女性啊得乳腺问题的很多啊，咱们有时候到这个啊乳腺的门诊，你就发现人满为患。为什么呢？压力大呀，肝气不通的，不论男的不论女的其实都很多。女性呢她就很容易造成乳腺上的问题。为什么乳腺问题用金熊胆粉效果出奇的好？就是因为呢熊胆疏肝破结之力很强，在所有动物药材里它是 number one， 就是它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就这个道理。一般呢坚持一个周期，很多女性的乳腺不适啊、结节胀痛啊，它就明显缓解甚至消失了。所以你看咱们呢乳腺疾病的朋友购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很多。肝脏的第二个功能啊叫肝主疏泄，通行肝经，调理甲状腺。肝经上行经过颈部，这肝气一堵，气血瘀滞，气聚成形，就会形成甲状腺的结节、甲状腺的肿大。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来自黑熊的胆汁，核心呢含有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高效活性成分，能够清肝利胆、溶石散结、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上去改善肝胆代谢功能啊，对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功能异常等功效都是十分确切的。这也是呢熊胆被历代名医推崇的根本原因。那么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个小知识，德国有一个西药叫优思佛，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啊？

专门治疗胆结石的药。你看目前呢，全国的肝胆门诊都在开这个药，它是德国福克制药厂生产的，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8到10亿呀。说怎么研发的呢？就是先把咱们老祖宗的古医书拿出来研究，发现古代中医治疗胆结石用的是熊胆，这一化验发现里面呢熊胆胆酸能溶解胆结石。你看德国它没有那么多黑熊啊，怎么办呢？马上开始化学合成，仿制出熊胆中这种熊胆胆酸的成分，就是用化学合成法去模仿，模仿完了呢抢注专利销往全世界。说本来呢这最早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发现这个熊胆能溶解胆结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很多外国的药厂大量招募学过中医的人，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呢开始走捷径了，从咱们中医药的古方中偷技术啊，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筛选药物的时间。有的时候咱们呢总是遗憾，哎呀咱又晚了一步，又让人家抢注专利了。所以说呢好多这个药啊，这个西药销量很好，其实呢发现他们是模仿咱们中药的成分。哎，你说本来是应该属于咱们的专利，总被外国药厂去抢注，哎，咱们多吃亏呀，是不是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告诉大家，他们学不来。这个李逵和李鬼啊，毕竟有区别。优思佛它是西药，西药是化学合成，只能合成中，哎，就只能合成这一种成分，就是熊羊胆酸。天然熊胆中啊，它可不是这一种成分，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这是它模仿不了的。所以真正的天然熊胆粉这个治病范围非常广，效果比西药好得多，这是外国药厂偷不走的啊！如果他偷走了，那就自己养熊了，他也没那个地方，也没那个环境，对吧？他不像咱们云南专门就是养熊的好地方啊，东京北纬他都适合养熊，你包括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它有熊场，对吧？其他地方你就养不起来。所以说大自然的中药啊，这种天然属性它有天时地利的。道地药材，道是时间，地是地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产好药，这个他们是偷走的。好了，我们接着讲肝脏的第五个功能，肝主疏泄，助生殖，促排卵排精。肝主疏泄，通调三焦水液。你看中医讲呢，三焦它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通道，上连肺，下连膀胱，肝脏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推动水液下行，防止水湿停滞，肝气郁结，水道不通，就会出现呢水液驻留，轻的是水肿，四肢发胀，重的是肝腹水、骨胀。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其中骨症指的是肝腹水，它就属于重症，普通草药见效慢，只有熊胆这类动物药穿透力强，起效快，才能呢疏通肝郁，化水消肿。肝开窍于目，肝血养目，肝血通过经络上注于目，为眼睛呢来提供营养，肝血不足，眼睛就干涩昏花，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严重的出现呢夜盲症、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西医认为呢很多眼底病变难治，但是呢在中医看来，本质呢多是肝血亏虚，目失所养，越早用金熊胆来养肝血清肝火，眼底问题就越容易控制，越不容易呢拖成重症。肝塞滞为怒，主情绪，

防中风急症。大家知道肝主怒，暴怒伤肝，气逆血涌啊，直接导致啊头晕头痛，血压飙升，甚至血管破裂，大脑出血，中风昏迷。这熊丹粉呢，既能疏肝理气，平抑暴怒，又独含独特的活性多肽，对大脑的脑神经有保护作用。这是呢它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预防二次复发的重要原因。肝在五行属木，喜调达而恶抑郁，肝脏像树木一样，喜欢舒展畅通，讨厌压抑淤堵，一旦压抑，气机打结，各种问题呢接踵而至。所以养生先养肝，治慢病要先疏肝。这就是呢为什么要长期服用金熊丹粉具有重要的意义。咱们总结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哎，这句话真的是没错，万病始于肝，肝郁为百病之贼。所有上面讲到的失眠、色斑、脱发、眼干、结节增生、风湿中风、消化差、血糖不稳、月经不调、更年期问题，追根溯源都和肝功能失常有关系。那说到这儿，我记得有一位听友啊问过一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身上呢这么多老毛病啊，病根那都在肝脏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认准这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它到底又比其他产地的熊丹粉它好在哪儿呢？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为什么我们用云南的熊丹，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时候啊不首先选东北地区的熊丹？云南呢被誉为彩云之南，是世界级药用动植物宝库，尤其是咱们厂家在云南的黑熊养殖基地，依山傍水，紧邻彝族原生态山林，这里的黑熊呢是生态放养，它也不用冬眠，常年采食呢野生石斛啊、三七呀、天麻呀、金银花呀、重楼茯苓等大自然的天然中草药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说这种环境下它产的熊胆它就好，被中医称为云胆，就是云南的熊胆，公认为这叫道地药材。说云南熊胆为什么它是熊胆中的王者，它有三大独特优势，是其他产地的熊胆比不了的。第一大优势，核心的有效成分含量极高。说你判断那个熊丹粉的好坏有一个硬指标，就你要检测呢里面的熊曲氧胆酸还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云南的熊胆呢最低也能稳定在 35% 以上，优质品像咱们熊广堂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能达到 46.7%。而你在比较寒冷的地区的黑熊的熊胆，由于它有冬眠呀，产生大量胆固醇呢，有杂质啊，所以呢它这个熊曲氧胆酸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它最多达到 23%。 那 46.7% 对应 23%， 足足能高出两倍还多。所以说云南的熊胆活性成分高啊，疏肝利胆，溶石护眼，修复细胞，它效果就强，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它自带天然中草药的复合活性。你看云南啊，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旅游，植物的王国，哎呀，到处都是植物，绿油油的，一年四季这个植物都不枯萎。所以这个黑熊呢在原始大森林里，他就吃一些中草药，喝一些药泉水，他的胆汁里呢不仅有熊胆自身成分，他就天然带有什么呢，大自然中的像石斛啊、三七啊、天麻呀、重楼啊、茯苓啊这些植物的精华，就相当于什么呢，本身熊胆就是一味药，又增加了名贵的植物药材
就相当于一个大组方。所以说云南的熊胆它调理更全面，更加温和。第三大优势啊，是药性平和，适用人群广，搭配更安全。这个动物药啊，如果用过的家人知道，药劲儿比草药要猛要直接。多数老年人呢虚不受补，你要用啊寒冷地区的熊胆啊，就跟咱们吃人参似的，哎呀，这个人参呢它就得来自于东北寒冷的地方，它火性大呀，对吧？火性大，吃完之后受不了，燥热啊。那么云南的熊胆不一样，它吸收什么呢？草木精华，药性不寒不燥，不刺激肠胃。不管是体质偏寒的、脾胃弱的家人，还是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家人，你放心用。尤其是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如果把它与咱们厂家的另外一个好药黄宫汉方膏一同来用，不但没有任何冲突，反而呢能相互增效，实现呢补酶修细胞，加上疏肝清淤毒双重治本，这个效果真正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么讲到这里呢，很多家人肯定就问了，金熊胆粉和汉方膏怎么搭配效果最好啊？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说咱们家里呢如果已经购买过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你这次呢参加活动，你再订上点金熊胆，你早晚各一次，把这个熊胆呢倒在舌尖上，温开水送服，病情严重的呢可以早两只晚两只，或者早一只晚两只的金熊胆，饭前饭后来吃都行，你搭配着汉方膏一块用，坚持一到三个周期，绝大多数老慢病就彻底改善了。这叫双效合璧，汉方膏毒含900多种酶啊，它能补酶活细胞修组织，云南金熊胆粉呢它能清解排，把这个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专治心肝胆。这对组合针对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慢病缠身的，这是一整套系统全面标本兼治的调治方案，它覆盖绝大多数的常见的疾病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把肝脏的核心功能、肝郁的危害啊，包括金熊胆粉治病的原理，还有云南产地的优势，以及熊胆搭配汉方膏的搭配服用方法，都给咱们家人讲了一遍，目的就是啊，让大家不再盲目调治，不再上当受骗，明白什么呢是真正的好中药，什么呢是真正的治本之路。哎，最后再提醒一遍，咱们这个药厂啊，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截至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你看平时呢熊广堂品牌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199元一支，哎，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

0: 是十只，每一只呢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熊广堂的金胸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说以前喝金胸胆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明白了吧？那老百姓过日子呀，咱就认准实惠二字。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参加就会被别人抢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是听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呀、
0: 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
0: 咱们现在这个补贴款呢、
3: 啊、
0: 越来越少，你到最后恐怕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那9.9元随时可能会上涨、哦、啊。
3: 啊啊啊啊，高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这金熊胆粉呢、
0: 啊、
3: 我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哎呀我用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嗯，
3: 我吃了多年一直在吃药，这药吃的呀可多可多，各种药，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我用了2个月，哎呀这效果真不错呀，所以我咋这么着急呢、
0: 嗯、
3: 我们是家族的，我着急给我妹妹也订点儿。
0: 明白。
3: 我们家族的，我妹妹她心脏也不好，完了她那个眼睛不好，她高度近视啊。
0: 嗯，也就是说呢、
3: 啊、
0: 你们用用的好、用别的药啊。感觉没有金熊胆粉好，所以就着急报名、
3: 嗯、
0: 这只能说明一点呢，咱们这个熊胆对症啊，中医讲呢、
3: 啊、
0: 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用船装。哎、
3: 啊、
0: 除了心脏病还有什么病你得给我详细说说好吧。
3: 啊，好好好，我呀平时啊这个心脏啊就是到医院看这个心脏可严重了，这到医院来那个劲儿冒汗呐、啊、哎呀我可遭罪了，我就觉得这哎呀好像就要不行的似的，结果呢到医院一检查心梗，
0: 嗯，
3: 就让我啊说心里话高老师，让我做支架，
0: 嗯，
3: 让我做支架，哎呀这个我这么多年呢、啊、这个药啊这吃的家里啊真的我真是败家子啊，这钱呐、啊、花的什么药好我吃什么。
0: 嗯，
3: 他让我下支架，有的说你先别盲目的下了，让我再等等，完了再说我这个条件还不行，我就这么吃，就这么吃药维持的，维持的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我这才用2个月金熊胆粉，
0: 嗯，
3: 我这个心梗啊，现在呀不发作了，不能说一点不发作，发作次数少了。
0: 嗯，
3: 完我而且呢，我原来呀，我还啥毛病呢？我原来。

0: 天气预报都准呐、啊，风湿啊。
1: 嗯。
0: 提前两天，我这个哎呀就有感觉了，我这浑身关节酸疼啊，就我就知道要变天，要下雨下雪的，我就知道。
1: 嗯。
0: 哎呀，这风湿，完了呢，还有啥呢？这免疫力低呀，三天两头一感冒啊，这回感冒刚好两三天，下回又感冒了。你说，哎呀，就说实话，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一点都不敢见风。完了还那啥，还感冒呢。
1: 嗯，
0: 三天两头一感冒啊，一个月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还不好呢。
1: 嗯，
0: 就吃药啊。你说这一天呐、啊，每天都一把一把的药。还有个是啥呢，我们都家族似的，眼睛不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个黑天我都不敢出门，就有人拽着我都不敢走啊，家里老伴搀着我都不敢出去。
1: 你做那两个支架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0: 高老师，我没做，家条件不好，我没做、
1: 哦、
0: 告诉我第3到5万，我没做、
1: 嗯哦，就直接选择吃咱们的金胸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啊，没有那种呢大石头压迫感，没有那种堵的感觉了，是吧？
0: 哎，对，没有了，就是偶尔的、
1: 嗯、
0: 稍微有点不舒服了。
1: 嗯，
0: 原来那个就是硝酸甘油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呐、啊，我走就是。搁家说实话，我搁家我穿一个睡裤，我买那个药都得装在兜子里，走哪上卫生间我都得。
1: 说到这儿、啊、
0: 说不定是。
1: 咱们简单的点评两句啊，我觉得您呢、
0: 嗯、
1: 真的是什么呀，既省钱又选对方法了。为什么这么讲？
0: 对 对, 对。
1: 我们如果到医院里呢，到这个心内科啊，你看那个做了支架的、
0: 嗯、
1: 是吧，你看看他们呢、
0: 嗯、
1: 这个做完支架你问他还发不发？
0: 不行，
1: 你就发现啊、
0: 嗯，
1: 可能今年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哎，过了两三年又得去做，是吧？
0: 对。
1: 那过了几年又得去做，还有点什么呢？
0: 是，
1: 就是你做了几个支架之后，依然管不住心梗死亡，说明什么道理啊？中医有一句话，就治病得治本呢、啊。为什么我们心脏血管堵？按中医讲，肝湿疏泄，气机瘀滞。
0: 嗯，
1: 这就导致呢血液瘀阻的根本原因，就是你肝气永远不通的，你的血就粘稠，就在你这个粥样、就在这个冠状动脉里产生粥样硬化的斑块，到处都是斑块。你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你只支住那两个点，那过一段时间其他的点又开始形成瘀阻，没完没了。但是咱们中药呢，中药治本呢，一次性把咱们的肝湿疏泄、气机瘀滞整个给解决了，而且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直接化解血栓斑块，把血管打通了。这样的话呢，等于什么呢？斩草加除根，这一次性花钱以后不花了，这就叫省钱了。而且呢，为什么说选对药了呢？熊胆又能治眼，又能提高免疫力，止疼治风湿类风湿。你本身是一体多病
0: 啊，
1: 你要按照西医治，放支架到心脏科，治这个骨头关节到风湿免疫科，治眼睛到眼科、
0: 嗯、
1: 那后边等着你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去呢，明白了吧？
0: 对，是这么回事，是
1: 嗯
0: 啊。所以啊，高老师，我妹妹啊，那个她也是心脏病，也是眼病，她看我效果这么好，哎呀，她就着急了，说赶紧吧，我也用上吧，早用早好，少遭罪，是不是？
1: 这个，而且再给大家说两句，中西医呢是结合的，他们不对立啊。就算咱们做了支架了，那咱们得解决根本呢，也可以直接吃上金熊胆粉，把肝湿疏泄、气机瘀滞、肝气不通的根源问题给它打通，所以说它本身不冲突啊。像这样的朋友比较多啊，包括你的妹妹，赶紧打场外电话，利用最后这点活动时间赶紧参加，好吧？
0: 哎，好，高老师啊，那我不跟你多聊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报名成功。
0: 哎，谢谢。

0: 哎，那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哈。
1: 打通了。
3: 哎，嗯。哎呀，我听到说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呀。
1: 对呀，这个补贴款呢是越来越少。到了后期呢，恐怕这个比例呢就补不了那么多了。有可能呢就得上调价格，你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说呢一旦补贴款用完就恢复199一支了。所以最后阶段呢，趁咱们今天啊还能是9.9元一支，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3: 哎呀，这9.9元一支是太好了哈。
1: 嗯，
3: 之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还买得起。
1: 对，
3: 我今天打电话呢，今天主要是哈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父亲的一些问题。
1: 嗯，您说吧。
3: 嗯，我父亲呢，这个有这个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1: 嗯，
3: 这个骨质增生的厉害哈，再就是他这个白内障啊，现在很严重。
1: 嗯，
3: 这个走路啊，基本上都是看不到，是吧？再加上他现在年龄有点大吧，这个72岁了哈。我们也没敢家做这个手术。再加就是我这个本人呢，再就是工作压力大呀，他经常失眠。
1: 嗯，
3: 眼睛这个干呐、涩啊，我也想用这个，啊，想把我们这个身体用这个金熊胆把我们这个身体啊都调理调理。
1: 嗯，明白了。嗯，这个首先呢，熊胆这个药啊，治疗脑出血呀、脑梗塞呀，包括后遗症，效果是非常了得的啊。这是因为什么呀？熊胆中它有186种天然的一些成分。啊，互相的促进，它呢有大量的修复神经系统的成分，就对这个脑神经不但有一个保护作用，还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能镇静安神，就是有的睡不着觉的，它能让人呢很快的入眠啊。这个情绪暴躁的，它能让这个情绪呢就不暴躁了。这个大脑神经呢，一旦出血呀或者堵塞呀，它断掉的，它就能修复。脑出血之后啊，好多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老年性痴呆，就是大脑神经系统包括脑细胞的死亡。这个熊胆呢有大量基因蛋白，基因蛋白呢就是激活细胞的啊，所以熊胆粉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就像风劳骨骼，风就是中风啊，劳就是肺劳，骨今天也讲了，肝腹水，膈就是食道上面出现长东西啊，我们叫食道占位，是吧？得放化疗。就这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用什么治啊？找来找去，植物药材药力太弱，最终也是用熊胆治，明白了吧？所以他治疑难杂症没有问题啊。
3: 嗯，你这样说啊，你讲的太详细了，也正好对我这个父亲的症，对我的症状，
1: 对对症。那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去参加活动吧，你趁着现在呢9.9元一支，给老父亲赶紧报名。一旦恢复原价，咱们吃的话呀、就舍不得吃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你9.9元一支啊，像病重的呢，咱这个量得够啊，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你吃起来呢你放心大胆的吃，它价格便宜。一旦恢复原价199元一支，心里敲小鼓，哎呀，我这一天呢得吃一只就不少钱呢。吃了完这一只，第二天呢还不敢吃，什么再隔两天再吃。遇到这样的患者就坏了，为什么呢？这个量一打折扣，本来病就重，你药量还跟不上，那这个病就治得太慢了，明白了吧？
3: 嗯，行，那谢谢柯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去盯个啊。
1: 对，
3: 谢谢，
1: 赶紧参加。

0: 大活动吧，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见啊。
1: 嗯，好，葛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葛老师，我听说这个现在这个锦绣南分有活动了。
0: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活动，要搁到平时呢，这一支的金熊胆粉是199一支啊，咱们现在大型的药费的补贴之后才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啊，现在吧，越来比较严重了。我现在啊，就是打这个40个单位的胰岛素都。啊，现在这个自从用了这个进行难分以后啊，这个感觉挺对我症的，挺对
1: 你
0: 症状
1: 订
0: 的。
1: 的是咱们厂家的正宗的黄河金标的熊广
0: 啊，
1: 堂
0: 对
1: 的
0: 对，
1: 熊胆粉是吧？
0: 对对对，我还是
1: 哦，
0: 原价购买的呢。
1: 哦，还是原价购买的。那说说
0: 啊，
1: 吧，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0: 现在吧，我之前呢，这个皮肤瘙痒，哎呀，晚上啊就睡不着觉，哎呀，经常痒的身上都挠破了，挠破以后吧还不容易好。现在吧，通过这个用这1个月的时间吧，首先这个痒止住了，哎呀，这一点确实挺好。另外这个还有这个我的眼睛之前看东西，这个发昏，看不清，模糊。通过用这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比之前清亮多了。另外我这个小便呢，泡沫比较多。就是有时候这个还这个比较口渴，还爱喝水。这个也是用这把这用这用这一段时间以后吧，这个症状也缓解了不少。我就是说这个，想通过这次不这个。怎么一搞得补贴啊？我想再多订点。
1: 这个糖尿病啊，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糖尿病呢，按照西医讲，就是得终身服化学药，终身打胰岛素。为什么？因为你吃那个化学药啊，它是想尽办法让我们那个血糖值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久了一个耐药了，另外呢，胰岛素抵抗了，胰岛 β 的细胞呢活性越来越差，释放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药的药量越来越大，肝肾的功能越来越差，打胰岛素都控制不了并发症。但是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啊？它是大自然的药材，它是活性成分啊，大自然的成分呢，它比较复杂。那么一味熊胆，在古代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因为它里面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五大类186种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光这个生物苦素就高达30多种，干什么的呢？专门化糖毒的，而且参与呢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自己释放胰岛素的全部功能。我们知道，人体的胰岛素可不光是降糖那么简单，我们的胰岛素啊，要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要代谢你的蛋白质，要调节脂肪，还要参与一些激素的分泌，它是很全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外来的胰岛素是达不到的，因为化学合成的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点的这种功效，就一点成分，它达不到这么综合。这就是你吃熊胆粉是治本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另外，高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这个情况，我感觉吧，这个也恢复了不少。你看我这个用药量用不用这个调整一下？
1: 你现在那个血糖呢，能平稳住，能达到几个月平稳期了？
0: 现在血糖吧是比之前稍微降那么一点了，但是有时候吧还是。可能是记不住嘴巴，有时候还会忽高忽低的。但是比没用这个进行难分之前呢，那是好多了。
1: 你就现在是用了，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了1个来月了，1个多月
1: 那
0: 了。
1: 太短了。这个血糖呢，至少在2个月到3个月是持续平稳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减那个降糖药或者减那个胰岛素，逐渐减完。啊，你得给他一个平稳期，平稳期就代表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胰岛 β 的细胞被金熊胆中的天然成分激活重建，自己的胰岛功能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平稳的，我们就逐渐的减药量，一点一点减，啊，最终呢，我们就告别这些化学的药物，明白了吧？
0: 好了好了，那明白了，康老师。
1: 一个大周期呢，就这20盒药，足足让你吃上100天，啊，所以这一个大周期的量呢，咱们给大家准备的也不少。

0: 每个人呢是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药，但是它有名额限制，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多一名没有。因为9块9的这个机会啊就这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啊，价格要上涨不可能这么低了，所以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参加活动，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紧去打厂办电话了。
0: 好，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块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好，我是打电话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也是这个熊广堂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那所以说这有活动我得赶紧的参加上，您老师把名给我报上，这才9块9一支，活动力度太大了。
0: 对，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就是因为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这批补贴款用完了，这个补贴比例呢就没这么大了，9块9肯定呢就达不到这么低了，也可能就恢复99啊，或者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呢活动呢就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最起码几年之内也就没有了啊。
3: 嗯，所以我就担心，我就想参加活动嘛，就怕报不上，赶紧把名给我报上啊，老师。
0: 你先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就什么病，咱现在给你把把脉，能不能用咱们那个药啊？不能用的，就算你给我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让你用药，能用的就让你去抢名额了，好吧？
3: 啊。那我都已经用一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一个疗程了呀。哦，
3: 我是肠胃炎，肠胃不好。
0: 嗯，
3: 再有呢就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就像有一层白雾似的。
0: 哦，
3: 那就来个人吧，2米开外我也看不清是男是女呀，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谁。
0: 这就是白内障啊，雾蒙蒙的眼前。
3: 嗯啊，对，去医院看，大夫说我是白内障。
0: 嗯，
3: 这眼睛看啥就像有雾格子似的，雾越来越厚。但是这滴眼药啥的也没少滴，也没少用，效果都不好。
0: 嗯、
3: 这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真跟别的药不一样。这用上吧，见效还快，就是用上就感觉当天眼睛就感觉舒服。用到一个疗程的，用到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胃。没有原来那么胀了，胀啊疼啊都减轻了，原来都没有食欲，不消化，还胀还疼。你敢是用到两周吧，半个月的时间吧，感觉这个胃都不怎么疼了。
0: 嗯，
3: 这眼睛吧看东西也清亮不少，就感觉那个雾一天比天薄，一天比天薄，透了点儿。
0: 嗯，
3: 啊，用到这不一个疗程用过了吗？刚好用完，就感觉吧，我这个胃现在是吃点稍微吃点凉的硬的，原来根本都不敢碰，水果都不敢吃，现在吃点水果也能行，吃半个苹果了，嗯，就是花生米了，吃点这都行，原来都不敢吃，
0: 就是凉的硬的现在能吃了。嗯，
3: 对，少量都吃点都行。这眼睛嘛，一回来个人了，离我几米呀、啊，2米开外5米，这我都能看是男的是女的呀、啊、他对面啊长得啥样啊，这都能看清了了，这心里呀、啊、可敞亮了。
0: 挺好的啊、
3: 嗯、
0: 这个熊胆粉呢、啊、能清毒解毒排毒啊，把这个身体里的大量毒素往外排。我们说眼睛里呢、
3: 嗯、
0: 主要是大量自由基，导致呢视黄酮结合蛋白在晶状体形成混浊。一旦被熊胆粉给

0: 排出去，就像呢一块水晶啊给混浊了，这个水晶就不透明了，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了，水晶又恢复透明了，眼前呢白雾就消失了。另外本身那个熊胆呢，它就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大量胆汁酸类的成分还有呢生物苦素类的成分，它就能促进消化，而且对这个胃肠壁的这个黏膜有大量熊胆筋蛋白去修复，什么各种胃炎呢、各种肠炎呢，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的结肠炎，这个熊胆都能治疗啊。所以胃肠道呢你恢复的也不错啊。
1: 嗯，是都恢复的挺好，就是我老伴儿也他也用了，他原来的是这个三高，你降高血压、高血脂就高血糖的，这几样药，那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都吃。
0: 嗯，
1: 吃但是你要不吃就不行，得总吃，效果也是不算咋好，就是吃的那降压药吧，这血压还得是高压还得。经常性的156，那低压都90多、100之间。但是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效果也好。那血压吧就感觉平稳下降。这不一个疗程，现在都基本上也是吧，一个疗程都用完了。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就是135左右，低压呢90左右。
0: 嗯，
1: 感觉那比原来强多，原来总说脑袋胀疼胀疼。走道一总说这脚没根儿，走道像踩棉花似的，还有这血糖，原来这回血糖也挺平稳。那餐前吧，也就是5点多，有的时候能到6。餐后也就是有时候8点多、7点多，这都是他。
0: 我大概了解了啊，你们老两口都在用着咱们黄褐金标的金熊胆，啊，效果也出来了。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是保持住。因为毕竟呢，治疗这个疑难病症，包括一体多病啊，咱们得稳定一个阶段啊。就是熊胆粉呢，现在又有这么大的活动，9.9块的价格，过去呢199一支，十盒呢，这个一盒10支，那就是1990，现在呢才9.9块一支，差了1/20。啊，就相当于什么呀，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所以就现在呢参加活动拿着20盒药，等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这么大的力度，赶紧去报名好吧。
1: 所以说呢这个名我必须得报上啊，这太划算了。
0: 嗯，这个我也知道了，您去打这个厂牌电话抢定名额就行了，好吧老姐姐。
1: 那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 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紧急通知大家一个消息。说什么消息呢？由于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帮扶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你看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原价呢是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厂家直接动用了补贴款，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每天都在减少啊，被补贴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少了，9.9元的价格恐怕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都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机会了啊，提醒大家呢要报名趁早，不要错过啊。你看每次提到熊胆，许多听众就说了，说第一反应都知道啊，这个熊胆是名贵药材，很稀缺，数量少，平时呢很难见到。而且呢大家都听说这个熊胆呢对肝脏好，其实这一点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熊胆呢对这个肝脏到底怎么好，又好在哪里，还是有一部分人呢回答不出来。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讲解这个问题。肝脏不好啊，人体又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我们先从最普遍最常见的肝气不通，也叫做肝郁气滞来讲起。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绪压抑，胸胁胀痛，少腹不舒为主要的表现形式。40岁以上的上班族，包括许多呢常年吃化学药的中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平时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火爆脾气的人群。你去看10个里面呢有8-9个都存在肝郁气滞的问题。有的说我不信啊老师，那不信呢你自己对着镜子，你看看自己的舌相，把舌头伸出来，你观察你舌头周围是不是淡红色或者颜色偏暗，舌边两侧是不是稍显鼓胀或者还有齿痕，再看舌头的中间，我们中间是看舌苔的，通常为薄白苔发腻，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舌象。如果这种肝湿疏泄气机瘀滞时间久了，那就导致肝气不通。典型的症状有以下的几条，家人们呢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看看自己的肝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啊肝气不通的情况。第一个，这个睡眠很差，失眠多梦，睡不踏实，尤其凌晨一到三点很容易醒，醒了呢很难再入睡。第二个，面色差，脸色发黄发暗，长斑长痘，皱纹增多，皮肤粗糙啊。有的女性呢年轻的时候啊皮肤非常好，过了45岁不行。哎，也就是说呢，你到了45岁之后最容易出现的肝郁气滞。第三，头发出油很严重，脱发掉发，头顶开始稀疏了。第四，晨起口苦，口干口臭，刷牙也缓解不了。第五，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黑眼圈很重，眼袋也很重。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长期便秘，排便费力。第七，手掌发红，也就是常说的额掌纹，哎，就像那个额的那个手掌发红，哎，额掌纹，指甲干枯，有凸起的竖纹。第八，身上出现了蜘蛛痣，小红点，或者有的呢轻微的皮下出血点。第九，莫名的右肩膀痛，右上腹胀满，隐隐作痛啊，有的呢就是感觉像有个大石块的感觉。哎，这些呢就是中医所说的胸胁胀痛，只要占了以上三条或者三条以上，基本呢就能判定我们是典型的肝气不通。如果你达到以上五条，不是已经得过心梗或者脑梗，就是即将要得心梗或脑梗。所以这个时候的患者什么都别等，赶快来用上云南正宗的金熊丹，赶快的疏通肝气，否则来不及啊。很多家人不明白，说老师你说的这都是小症状，这个肝气不通这不都是小问题吗？为什么高老师我反复强调它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在中医气血循环体系里，人体除了心脏还有两个核心器官主宰气血的运行，一个就是你的肝，另一个是你的肺。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人体的气血呢要想运行顺畅，绝对离不开肝脏的升降疏泄功能。那下面呢我就把肝脏的十大核心功能系统完整的来讲一遍，听完之后啊各位就明白为什么说肝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叫呢，肝气一郁百病丛生，肝气一通百病无踪。为什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咱们先讲肝的第一个功能，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我们可以把肝脏呢想象成一台气血压缩机，持续产生推动力，把气血压入经络，推动全身循环。疏就是疏通，泄就是通达，肝气充足，疏泄正常，气血运行就丝滑顺畅，人呢就吃得香，睡得沉，精神足，身体强，百病不生。一旦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推动力没了，气机堵在肝里，就会出现呢肝区胀痛，胁肋下部满闷，这也是呢很多肝病患者最典型的感受。那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家呢先补充一些小知识。哎，许多人呢去看医生，大夫就说了，哎，你是不是胁肋胀满，就分不清邪和肋这两个字的意义。甚至说呢把邪和肋写出来读音还 读不清楚，就分不清。鞋字怎么写呀？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办事的办，这个字啊读鞋。鞋呢指的是一个区域，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上边身体两侧的部分啊，包括肌肉等软组织，整个这个区域我们叫鞋。肋字呢就是肋骨的肋，左边一个月字边，右边一个力量的力字，它专指人体呢十二对肋骨，属于呢胸腔骨骼结构。有人分不清呢什么叫胁疼，什么叫肋疼。比如说肝硬化的人指着自己的腋下两侧说疼，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如果是一小片区域疼，哎，就这一片，用手按感觉这个疼痛也差不多，而且感觉里边疼不舒服，这叫胁疼，它指一片啊，就是你内脏肝胆出问题了。如果是某一个点硬呀特别疼，其他地方一按也疼，但是没有那一个点特别疼，这说明什么呢？你某一根肋骨断了，一定是骨折了或者骨裂了，明白了吧？这就是胁疼和肋疼的区别。咱们接着讲啊，这个肝气不通，除了引起呢胁肋胀满，就是咱们呢这个躯体的两侧就不舒服啊，像有大石头装的似的，甚至有的时候还疼，哎，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呢沉甸甸，那你的肝是有问题的。对于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个典型的问题，由于肝经要经过乳房，肝郁气滞最容易导致女性的乳房胀痛、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你看现在这个女性啊得乳腺问题的很多啊，咱们有时候到这个啊乳腺的门诊，你就发现人满为患。为什么呢？压力大呀，肝气不通的不论男的不论女的其实都很多。女性呢她就很容易造成乳腺上的问题。为什么乳腺问题用金熊胆粉效果出奇的好？就是因为呢熊胆疏肝破结之力很强，在所有动物药材里它是 number one， 就是它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就这个道理。一般呢坚持一个周期，很多女性的乳腺不适啊、结节胀痛啊，它就明显缓解甚至消失了。所以你看咱们呢乳腺疾病的朋友购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很多。肝脏的第二个功能啊叫肝主疏泄，通行肝经，调理甲状腺。肝经上行经过颈部，这肝气一堵，气血瘀滞，气聚成形，就会形成甲状腺的结节、甲状腺的肿大。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来自黑熊的胆汁，核心呢含有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高效活性成分，能够清肝利胆、溶石散结、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上去改善肝胆代谢功能啊，对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功能异常等功效都是十分确切的。这也是呢熊胆被历代名医推崇的根本原因。那么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个小知识，德国有一个西药叫优思佛，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啊，专门治疗胆结石的药。你看目前呢全国的肝胆门诊都在开这个药，它是德国福克制药厂生产的，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8到10亿呀。说怎么研发的呢？就是先把咱们老祖宗的古医书拿出来研究，发现古代中医治疗胆结石用的是熊胆，这一化验发现里面呢熊缺氧胆酸 能溶解胆结石。你看德国它没有那么多黑熊啊，怎么办？

马上开始化学合成，仿制出熊胆中这种熊羟胆酸的成分，就是用化学合成法去模仿，模仿完了呢，抢注专利，销往全世界。说本来呢，这最早是咱们中医老祖宗发现这个熊胆能溶解胆结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很多外国的药厂大量招募学过中医的人，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呢开始走捷径了，从咱们中医药的古方中偷技术啊，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筛选药物的时间。有的时候咱们呢总是遗憾，哎呀，咱又晚了一步，又让人家抢注专利了。所以说呢，好多这个药啊，这个西药销量很好，其实呢发现他们是模仿咱们中药的成分。哎，你说本来是应该属于咱们的专利，总被外国药厂去抢注，哎，咱们多吃亏呀，是不是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告诉大家，他们学不来。这个李逵和李鬼啊，毕竟有区别。优思佛它是西药，西药是化学合成，只能合成中，哎，就只能合成这一种成分，就是熊羟胆酸。天然熊胆中啊，它可不是这一种成分，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这是它模仿不了的。所以真正的天然熊胆粉，这个治病范围非常广，效果比西药好得多，这是外国药厂偷不走的啊！如果他偷走了，那就自己养熊了，他也没那个地方，也没那个环境，对吧？他不像咱们云南专门就是养熊的好地方啊，东京北纬他都适合养熊，你包括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他也有熊场，对吧？其他地方你就养不起来。所以说大自然的中药啊，这种天然属性它有天时地利的，道地药材，道是时间，地是地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产好药，这个他们是偷走的。好了，我们接着讲肝脏的第五个功能，肝主疏泄，助生殖，促排卵排精。肝主疏泄，通调三焦水液。你看中医讲呢，三焦它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通道，上连肺，下连膀胱，肝脏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推动水液下行，防止水湿停滞，肝气郁结，水道不通，就会出现呢水液驻留，轻的是水肿，四肢发胀，重的是肝腹水，骨胀。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其中骨症指的是肝腹水，它就属于重症，普通草药见效慢，只有熊胆这类动物药穿透力强，起效快，才能呢疏通肝郁，化水消肿。肝开窍于目，肝血养目，肝血通过经络上注于目，为眼睛呢来提供营养，肝血不足，眼睛就干涩昏花，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严重的出现了夜盲症，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西医认为呢很多眼底病变难治，但是呢在中医看来，本质呢多是肝血亏虚，目失所养，越早用金熊胆来养肝血清肝火，眼底问题就越容易控制，越不容易呢拖成重症。肝塞滞为怒，主情绪，防中风急症。大家知道肝主怒，暴怒伤肝，气逆血涌啊，直接导致啊头晕头痛，血压飙升，甚至血管破裂，大脑出血，中风昏迷。这熊胆粉呢既能疏肝理气，平抑暴怒，又独含独特的活性多肽，对大脑的脑神经有保护作用。这也是呢它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预防二次复发的重要原因。肝在五行属木，喜调达而恶

抑郁，肝脏像树木一样，喜欢舒展、畅通，讨厌压抑、淤堵。一旦压抑，气机打结，各种问题呢，接踵而至。所以养生先养肝，治慢病要先疏肝。这就是呢，为什么要长期服用金胸胆粉，具有重要的意义。咱们总结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哎，这句话真的是没错。万病始于肝，肝郁为百病之贼。所有上面讲到的失眠、色斑、脱发、眼干、结节增生、风湿中风、消化差、血糖不稳、月经不调、更年期问题，追根溯源都和肝功能失常有关系。那说到这儿，我记得有一位听友啊问过一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身上呢这么多老毛病啊，病根那都在肝脏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认准这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呢？它到底又比其他产地的胸胆粉它好在哪儿呢？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为什么我们用云南的胸胆，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时候啊不首先选东北地区的胸胆？云南呢被誉为彩云之南，是世界级药用动植物宝库，尤其是咱们厂家在云南的黑熊养殖基地，依山傍水，紧邻彝族原生态山林，这里的黑熊呢是生态放养，它也不用冬眠，常年采食呢野生石斛啊、三七呀、天麻呀、金银花呀、重楼茯苓等大自然的天然中草药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说这种环境下它产的熊胆它就好，被中医称为云胆，就是云南的熊胆，公认为这叫道地药材。说云南熊胆为什么它是熊胆中的王者，它有三大独特优势，是其他产地的熊胆比不了的。第一大优势，核心的有效成分含量极高。说你判断那个熊胆粉的好坏，有一个硬指标，就你要检测呢里面的熊去氧胆酸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云南的熊胆呢最低也能稳定在 35% 以上，优质品像咱们熊广堂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能达到 46.7%。而你在比较寒冷的地区的黑熊的熊胆，由于它有冬眠呀，产生大量胆固醇呢，有杂质啊，所以呢，它这个熊去氧胆酸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最多达到23%。那46.7%对应23%，足足能高出2倍还多。所以说，云南的熊胆活性成分高啊，疏肝利胆。溶石护眼，修复细胞，它效果就强，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它自带天然中草药的复合活性。你看云南啊，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旅游，植物的王国，哎呀，到处都是植物，绿油油的，一年四季这个植物都不枯萎。所以这个黑熊呢，在原始大森林里他就吃一些中草药，喝一些药泉水，他的胆汁里呢不仅有熊胆自身成分，他就天然带有什么呢，大自然中的像石斛啊、三七啊、天麻呀、重楼啊、茯苓啊这些植物的精华，就相当于什么呢，本身熊胆就是一味药，又增加了名贵的植物药材，就相当于一个大组方。所以说云南的熊胆它调理更全面，更加温和。第三大优势啊，是药性平和，适用人群广，搭配更安全。这个动物药啊，如果用过的家人知道，药劲儿比草药要猛要直接，多数老年人呢虚不受补，你要用啊寒冷地区的熊胆啊，就跟咱们吃人参似的，哎呀，这个人参呢它就得来自于东北寒冷的地方，它火性大呀，对吧，火性大吃完之后受不了燥热，

啊。那么云南的熊胆不一样，它吸收什么呢？草木精华，药性不寒不燥，不刺激肠胃。不管是体质偏寒的、脾胃弱的家人，还是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家人，你放心用。尤其是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如果把它与咱们厂家的另外一个好药黄宫汉方膏一同来用，不但没有任何冲突，反而呢能相互增效，实现呢补酶修细胞，加上疏肝清淤毒双重治本，这个效果真正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么讲到这里呢，很多家人肯定就问了，金熊胆粉和汉方膏怎么搭配效果最好啊？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说咱们家里呢，如果已经购买过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你这次呢参加活动，你再订上点金熊胆，你早晚各一次，把这个熊胆呢倒在舌尖上，温开水送服。病情严重的呢，可以早两只晚两只，或者早一只晚两只的金熊胆，饭前饭后来吃都行。你搭配着汉方膏一块用，坚持一到三个周期，绝大多数老慢病就彻底改善了。这叫双效合璧。汉方膏毒含900多种酶啊，它能补酶活细胞修组织。云南金熊胆粉呢，它能清解排，把这个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专治心肝胆。这对组合针对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慢病缠身的，这是一整套系统全面标本兼治的调治方案，它覆盖绝大多数的常见的疾病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把肝脏的核心功能、肝郁的危害啊，包括金熊胆粉治病的原理，还有云南产地的优势，以及熊胆搭配汉方膏的搭配服用方法，都给咱们家人讲了一遍，目的就是啊，让大家不再盲目调治，不再上当受骗，明白什么呢是真正的好中药，什么呢是真正的治本之路。哎，最后再提醒一遍，咱们这个药厂啊，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截至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你看平时呢，熊广堂品牌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199元一支，哎，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目前这个补贴款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可能上调，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你看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都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支，每一支呢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熊广堂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说以前喝金熊胆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明白了吧？那老百姓过日子呀，咱就认准实惠2字。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参加就会被别人抢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啊，我是听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呀、啊。
3: 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啊、
3: 咱们现在这个补贴款呢、
2: 啊、
3: 越来越少，你到最后恐怕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那9.9元随时可能会上涨、哦、啊。
2: 啊啊啊啊，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这金熊胆粉呢、
3: 啊、
2: 我用了2个月了、
3: 嗯、
2: 哎呀我用的效果啊太好了、
3: 嗯、
2: 我吃了多年一直在吃药，这药吃的呀可多可多各种药，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我用了2个月，哎呀这效果真不错呀，所以我咋这么着急呢、
3: 嗯、
2: 我们是家族的，我着急给我妹妹也订点儿。
3: 明白。
2: 我们家族的，我妹妹她心脏也不好，完了她那个眼睛不好，她高度近视啊。
3: 嗯，也就是说呢、
2: 啊、
3: 你们用用的好、用别的药啊感觉没有金熊胆粉好，所以就着急报名、
2: 嗯、
3: 这只能说明一点呢，咱们这个熊胆对症啊，中医讲呢、
2: 啊、
3: 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用船装，哎、
2: 啊、
3: 除了心脏病还有什么病你都给我详细说说好吧。
2: 嗯，好好好，我呀平时啊这个心脏啊就是到医院看这个心脏可严重了，这到医院来那个劲儿冒汗呐、啊、哎呀、
3: 嗯、
2: 我可遭罪了，我就觉得这哎呀好像就要不行的似的，结果呢到医院一检查心梗，
3: 嗯，
2: 就让我啊说心里话，高老师让我做支架，
3: 嗯，
2: 让我做支架，哎呀这个我这么多年呢、啊、这个药啊这吃的家里啊真的我真是败家子啊，这钱呐、啊、花的什么药好我吃什么，
3: 嗯，
2: 他让我下支架，有的说你先别盲目的下了，让我再等等，完了再说，我这个条件还不行，我就这么吃，就这么吃药维持着，维持的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我这才用2个月金熊胆粉，
3: 嗯，
2: 我这个心梗啊现在呀不发作了，不能说一点不发作，发作次数少了。
3: 嗯，
2: 完我而且呢，我原来呀，我还啥毛病呢？我原来比天气预报都准了，风湿啊。
3: 嗯，
2: 提前2天，我这个哎呀就有感觉了，我这浑身关节酸疼啊，就我就知道要变天，要下雨下雪的，我就知道。
3: 嗯，
2: 哎呀，这风湿，完了呢，还有啥呢？这免疫力低呀，3天2头一感冒啊，这回感冒刚好2-3天，下回又感冒了，你说哎呀就说实话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一点都不敢见风，完了还那啥还感冒呢，
3: 嗯，
2: 3天2头一感冒啊，1个月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还不好呢，
3: 嗯，
2: 就吃药啊，你说这一天呢、啊、每天都一把一把的药。还有个是啥呢，我们都家族似的眼睛不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
3: 嗯，
2: 哎呀这个黑天我都不敢出门，就有人拽着我都不敢走啊，家里老伴搀着我都不敢出去。高低不平。
3: 你做那2个支架 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2: 高老师，我没做，家条件不好，我没做。
3: 哦、
2: 告诉我了，第3到5万，我没做。
3: 嗯、哦，就直接选择吃咱们的金胸胆是吧？
2: 哎，对对对，
3: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啊，没有那种呢大石头压迫感，没有那种堵的感觉了，是吧？
2: 哎，对，没有了，
3: 嗯、
2: 就是偶尔的稍微有点不舒服了。
3: 嗯，
2: 原来那个就是硝酸甘油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呐、啊。我走就是搁家，说实话，我搁家我穿一个睡裤，我买那个药都得装在兜子里，走哪上卫生间我都得。
3: 说到这儿、啊，
2: 说不定啥。
3: 咱们简单的点评两句啊，
2: 啊
3: 我觉得您呢、嗯、真的是什么呀，既省钱又选对方法了。为什么这么讲？
2: 对对对。
3: 我们如果到医院里呢，到这个心内科。啊，你看那个做了支架的、
2: 嗯、
3: 是吧，你看看他们呢、
2: 嗯、
3: 这个做完支架你问他还发不发，
2: 不行，
3: 你就发现啊、
2: 嗯、
3: 可能今年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哎，过了两三年又得去做，是吧？
2: 对，
3: 那过了几年又得去做，还有的什么呢？
2: 是，
3: 就是你做了几个支架之后依然管不住心梗死亡。
2: 对，
3: 说明什么道理啊？中医有一句话，就治病得治本呢、啊，为什么我们心脏血管堵？按中医讲，肝湿疏泄，气机瘀滞、
2: 嗯、
3: 这就导致呢血液瘀阻的根本原因，就是你肝气永远不通的，你的血就粘稠，就在你这个粥样、就在这个冠状动脉里产生粥样硬化的斑块，到处都是斑块。你做了一个支架两个支架，你只支住那两个点，那过一段时间其他的点又开始形成瘀阻，没完没了。
2: 是，
3: 但是咱们中药呢，中药治本呢，一次性把咱们的肝湿疏泄气机瘀滞整个给解决了，而且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直接化解血栓斑块，把血管打通了。这样的话呢、
2: 嗯、
3: 等于什么呢？斩草加除根，这一次性花钱以后不花了，这就叫省钱了。
2: 嗯、
3: 而且呢，为什么说选对药了呢？熊胆又能治眼，又能提高免疫力，止疼治风湿类风湿。你本身是一体多病、
2: 哦、好好
3: 啊，你要按照西医治，哎，放支架到心脏科，治这个骨头关节到风湿免疫科，治眼睛到眼科。
2: 嗯，
3: 那后边等着你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去呢，明白了吧？
2: 对，是这么回事，是，
3: 嗯
2: 啊，所以啊，高老师，我妹妹啊，那个她也是心脏病，也是眼病，她看我效果这么好，哎呀，她就着急了，说赶紧吧，我也用上吧，早用早好，少遭罪，是不是？
3: 这个，而且再给大家说两句，中西医呢是结合的，他们不对立啊。就算咱们做了支架了，那咱们得解决根本呢，也可以直接吃上金熊胆粉，把肝湿疏泄、气机瘀滞、肝气不通的根源问题给它打通。所以说它本身不冲突啊。像这样的朋友比较多啊，包括你的妹妹，赶紧打场外电话，利用最后这点活动时间赶紧参加。
2: 好，
3: 好吧。
2: 哎，好，高老师啊，那我不跟你多聊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报名去。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
2: 哎、
3: 报名成功。
2: 哎，那谢谢你高老师啊。
3: 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哈。
3: 打通了。
4: 哎，
3: 嗯。
4: 哎呀，我听到说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呀。
3: 对呀，这个补贴款呢是越来越少。到了后期呢，恐怕这个比例呢就比 就补不了那么多了，有可能呢就得上调价格，你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说呢一旦补贴款用完就恢复199一支了。所以最后阶段呢，趁咱们今天啊还能是9.9一支，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4: 哎呀，这9.9一支是太好了哈。
3: 嗯，
4: 之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还买得起。
3: 对，
4: 我今天打电话呢，今天主要是哈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父亲的一些问题。
3: 嗯，您说吧。
4: 嗯，我父亲呢，这个有这个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3: 嗯，
4: 这个骨质增生的呢厉害哈，再就是他这个白内障啊，现在很严重。
3: 嗯，
4: 这个、走路啊基本上都是看不到，是吧？再加上他现在年龄有点大吧，有72岁了哈。我们也没敢给他做这个手术。再加就是我这个本人呢，再就是工作压力大呀，他经常失眠。
3: 嗯，
4: 眼睛这个干呐、涩啊，我也想用这个，啊，想把我们这个身体用这个金星蛋，把我们这个身体啊都调理调理。
3: 嗯，明白了。嗯，这个首先呢，熊胆这个药啊，治疗脑出血呀、脑梗塞呀，包括后遗症，效果是非常了得的啊。这是因为什么呀？熊胆中它有186种天然的一些成分。啊，互相的促进，它呢有大量的修复神经系统的成分，就对这个脑神经不但有一个保护作用，还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能镇静安神，就是有的睡不着觉的，它能让人呢很快的入眠啊。这个情绪暴躁的，它能让这个情绪呢就不暴躁了。这个大脑神经呢，一旦出血呀或者堵塞呀，它断掉的，它就能修复。脑出血之后啊，好多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老年性痴呆，就是大脑神经系统包括脑细胞的死亡。这个熊胆呢有大量基因蛋白，基因蛋白呢就是激活细胞的啊，所以熊胆粉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就像风劳骨骼，风就是中风啊，劳就是肺劳，骨骼骨今天也讲了，肝腹水，膈就是食道上面出现长东西啊，我们叫食道占位，是吧？得放化疗。就这四大疑难杂症，古代人用什么治啊？找来找去，植物药材药力太弱，最终也是用熊胆治，明白了吧？所以他治疑难杂症没有问题啊。
4: 嗯，你这样说啊，你讲的太详细了，也正好对我这个父亲的症，对我的症状，
3: 对对症。那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去参加活动吧，你趁着现在呢9.9一支，给老父亲赶紧报名。一旦恢复原价，咱们吃的话呀、就舍不得吃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你9.9一支啊，像病重的呢，咱这个量得够啊，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你吃起来呢你放心大胆的吃，它价格便宜。一旦恢复原价199一支，心里敲小鼓，哎呀，我这一天呢得吃一只就不少钱呢。吃了完这一只，第二天呢还不敢吃，什么再隔两天再吃。遇到这样的患者就坏了，为什么呢？这个量一打折扣，本来病就重，你药量还跟不上，那这个病就治得太慢了，明白了吧？
4: 嗯，行，那谢谢柯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打场外电话去盯个啊。
3: 对，
4: 谢谢，
3: 赶紧参加活动吧，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见啊。
4: 嗯，好。高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的位朋友。
5: 高老师，我听说这个现在这个锦绣蛋粉有活动了。
3: 对，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金熊胆粉9.9一支的活动，要搁到平时呢，这一支的金熊胆粉是199一支啊，咱们现在大型的药费的补贴之后才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吧？
5: 哎呀，我是啥情况吧，我已经用了一个月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3: 嗯，
5: 我这个是糖尿病，
3: 嗯，
5: 我这个情况吧，都十几年了，
3: 嗯，

0: 发酵。
1: 嗯，
0: 对呀，经常养的身上都挠破了，挠破以后吧还不容易好。现在吧，通过这个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吧，首先这个养止住了，哎，这一点确实挺好。另外这个还有这个我的眼睛之前看东西，这个发昏，看不清，模糊。
1: 嗯。
0: 通过用这一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比之前清亮多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小便呢，泡沫比较多。就是有时候这个还这个比较口渴，还爱喝水。
1: 嗯。
0: 这个也是用这把这用这用这一段时间以后吧，这个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1: 嗯。
0: 我就是说这个，想通过这次补这个这么一搞的补贴呀，我想再多订点。
1: 嗯，这个糖尿病啊，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糖尿病呢，按照西医讲，就是得终身服化学药，终身打胰岛素。为什么？因为你吃那个化学药啊，它是想尽办法让我们那个血糖值看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久了一个耐药了，另外呢，胰岛素抵抗了，胰岛贝的细胞呢活性越来越差，释放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药的药量越来越大，肝肾的功能越来越差。打胰岛素都控制不了并发症，但是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啊？它是大自然的药材，它是活性成分啊，大自然的成分呢，它比较复杂。那么一味熊胆，在古代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因为它里面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五大类186种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光这个生物苦素就高达30多种，干什么的呢？专门化糖毒的，而且参与呢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自己释放胰岛素的全部功能。我们知道，人体的胰岛素可不光是降糖那么简单，我们的胰岛素啊，要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要代谢你的蛋白质，要调节脂肪，还要参与一些激素的分泌，它是很全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外来的胰岛素是达不到的，因为化学合成的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点的这种功效，就一点成分，它达不到这么综合。这就是你吃熊胆粉是治本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哦，另外高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这个情况，我感觉吧，这个也恢复了不少。你看我这个用药量用不用这个调整一下？
1: 你现在那个血糖呢，能平稳住，能达到几个月平稳期了？
0: 哦，现在血糖吧是比之前稍微降那么一点了，但是有时候吧还是，可能是记不住嘴巴，有时候还会忽高忽低的，但是比没用这个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那是好多了。
1: 你就现在是用了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了一个来月了，一个多月了。
1: 那太短了。这个血糖呢，至少在2个月到3个月是持续平稳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减那个降糖药或者减那个胰岛素，逐渐减完。啊，你得给它一个平稳期。平稳期就代表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胰岛贝的细胞被金熊胆中的天然成分激活重建，自己的胰岛功能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平稳的，我们就逐渐的减药量，一点一点减啊，最终呢我们就告别这些化学的药物，明白了吧？
0: 哦，好了好了，那明白了康老师。
1: 一个大周期呢就这20份药足足让你吃上100天啊，所以这一个大周期的量呢，咱们给大家准备的也不少，每个人呢是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药，但是它有名额限制，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多一名没有，因为9.9块的这个机会啊，就这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啊，价格要上涨，不可能这么低了，所以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参加活动，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紧去打厂办电话了。
1: 好，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 尽善清。

0: 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好，我是打电话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2: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啊，我也是这个熊广堂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2: 哦。
1: 那所以说这有活动，我得赶紧的参加上。您老师把名给我报上，这才9.9元一支，活动力度太大了。
2: 对，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就是因为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这批补贴款用完了，这个补贴比例呢就没这么大了。9.9元肯定呢就达不到这么低了，也可能就恢复99啊，或者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呢，活动呢就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最起码几年之内也就没有了啊。
1: 啊，所以我就担心，我就想参加活动啊，就怕报不上，赶紧把名给我报上啊，老师。
2: 你先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就什么病，咱现在给你把把脉，能不能用咱们那个药。啊，不能用的，就算你给我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让你用药，能用的就让你去抢名额了，好吧？
1: 啊，那我都已经用一个疗程了。
2: 哦，用了一个疗程了呀。哦，
1: 我是肠胃炎，肠胃不好。
2: 嗯。
1: 再有呢，就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就像有一层白雾似的。
2: 哦。
1: 那就来个人吧，2米开外我也看不清。是男是女呀，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谁。
2: 这就是白内障啊，雾蒙蒙的眼前。
1: 啊，对，去医院看大夫说我是白内障。
2: 嗯，
1: 这眼睛看啥就像有雾格子似的，雾越来越厚，但是这滴眼药啥的也没少滴，也没少用，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真跟别的药不一样，这用上吧见效还快。就是用上就感觉当天眼睛就感觉舒服，用到一个疗程的，用到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胃没有原来那么胀了，胀啊疼啊都减轻了，原来都没有食欲，不消化，还胀还疼。你敢是用到两周吧，半个月的时间吧，感觉这个胃都不怎么疼了。
2: 嗯。
1: 这眼睛吧，看东西也清亮不少，就感觉那个雾一天比天薄，一天比天薄，透了点儿。
2: 嗯。
1: 啊，用到这不一个疗程用过来吗？刚好用完，就感觉吧，我这个胃现在是吃点稍微吃点凉的硬的，原来根本都不敢碰，水果都不敢吃。
2: 嗯。
1: 现在吃点水果也能行，吃半个苹果了，嗯，就是花生米了，吃点这都行，原来都不敢吃。
2: 就是凉的硬的现在能吃了。嗯，
1: 对，少量都吃点都行。这眼睛嘛，一回来个人了，离我几米呀，2米开外5米，这我都能看是男的是女的呀，他对面啊长得啥样啊，这都能看清了了，这心里呀可敞亮了。
2: 挺好的啊。
1: 嗯，
2: 这个熊胆粉呢能清毒解毒排毒啊，把这个身体里的大量毒素往外排。我们说眼睛里呢主要是大量自由基，导致呢视黄酮及核蛋白在晶状体形成混浊，一旦被熊胆粉给排出去，就像呢一块水晶啊给混浊了，这个水晶就不透明了，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了，水晶又恢复透明了，眼前呢白雾就消失了。另外本身那个熊胆呢，它就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大量胆汁酸类的成分，还有呢生物苦素类的成分，它就能促进消化，而且对这个胃肠壁的这个黏膜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什么各种胃炎呐、各种肠炎呐，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的结肠炎，这个熊胆都能治疗 啊，所以胃肠道呢，你恢复的也不错啊。
1: 嗯，是，都恢复的挺好。就是我老伴儿也，他也用了，他原来的就这个三高，你降高血压、高血脂就高血糖的这几样药，那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都吃。
2: 嗯，
1: 吃但是你要不吃就不行，这种吃效果也是不算咋好。就是吃的那降压药吧，这血压还得是高压还得。经常性的156，那低压都90多，100之间。但是自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效果也好。那血压吧就感觉平稳下降。这不一个疗程，现在都基本上也是吧，一个疗程都用完了。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就是135左右，低压呢90左右。
2: 嗯，
1: 感觉那比原来强多，原来总说脑袋胀疼胀疼。走道一总说这脚没根儿，走道像踩棉花似的，
2: 嗯，
1: 还有这血糖，原来这回血糖也挺平稳，那餐前吧也就是5点多，有的时候能到6，餐后也就是有时候8点多7点多，这都是他。
2: 我大概了解了啊，你们老两口都在用着咱们黄鹤金标的金熊胆啊，效果也出来了，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是保持住。因为毕竟呢，治疗这个疑难病症，包括一体多病啊，咱们得稳定一个阶段啊。就是熊胆粉呢，现在又有这么大的活动，9.9的价格，过去呢199一支，十盒呢，这个一盒十支，那就是1990，现在呢才9.9一支，差了20分之1。啊，就相当于什么呀，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所以就现在呢参加活动拿着20盒药，等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这么大的力度，赶紧去报名好吧。
1: 所以说呢这个名我必须得报上啊，这太划算了。
2: 嗯，这个我也知道了，您去打这个厂牌电话抢定名额就行了，好吧老姐姐。
1: 那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
2: 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再见。
0: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这个玩友问啊，上周说的这个软饮硬饮，他觉得呀。他觉得不够详细，哎呦我的天，咋说呢，就是首先来讲这个叫法吧，它不是普遍的市场上商家们的叫法，甚至很多商家不知道这种分法，它一般都是在产区啊，竹山陨西就是这样的地方，这种产区的一个挖取人呐，他们一个行业的俗称啊，俗称一般都叫什么呢，一般都说叫硬银子儿、软银子儿啊，他不是说上周那个谁问的那个是不是山料和籽儿料的区别，并不是啊，山料呢它基本用来形容的是什么呢，就是岩层料，籽儿料呢一般形容的就是这种一窝料一般都是这么形容，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那个概念，这哎，这个说起来就有点乱了啊。你就记住，它跟和田玉完全两回事儿。确实有些商家在那么叫，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那么叫可能指的就是硬饮、软饮，啊，和这种岩石、岩层料，啊，或者是这种，你像，硬饮啊，你像硬饮。它一般是这样，朋友们，你买一块料子的时候，你包括这个，来我看一眼啊，哎，不挨揍浑身难受啊，他微信名就叫这名啊，不挨揍浑身难受。他说：“明明帮我看看这个，发了一个，应该是他想要仿造松石啊雕的一个小财神，但他这个料子呢有问题，他这个是合成的料子，不是原矿的料子。”原矿啊，你无论怎么着你都能看着，虽然绿松石是隐晶质结构啊，虽然绿松石是隐晶质结构，但是你也能看到一点点结构，就再好的料子吧，你仔细看的时候它能看到一点点结构，像现在有很多这种软饮料子啊，这种软饮料子呢没什么铁线，比较干净，商家呢又泡油处理啊，这种料子呢你瞅着它可能结构就越发的不明显，我们现在市场有很多商家啊处理料子就是泡油啊，越没有铁线的它越泡油，有铁线的这种呢它泡油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啊，有些有铁线的料子泡上油了之后就不能再进行展示了，为什么呢，它铁线的位置周围啊会先上色，它会有一段时间的尴尬期，咱们自己有这种带铁线的这种硬饮料的啊，或者是就是带铁线的绿松石吧，咱们泡油的话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自己观察，就是从铁线的位置这个油开始往里渗啊，从这个铁线位置往两四周开始蔓延，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上色的地方全连上了，它整体的一致度就高了，否则就会出现有的地方颜色浅，没有铁线的地方颜色还相对比较浅，有铁线的地方呢它这油先浸进去了，然后颜色开始变深，这样料子商家一般泡这种料，小料子居多啊，小配饰的那种小珠子居多，或者小挂坠什么的，特别大的它泡很难泡得透，它得泡很长时间，它就不能放到进行展示了，它就得放到柜子里，放到底下什么什么抽屉里，就这样的地方让大家看不着的地方慢慢泡，等啥时候颜色泡一致了它才能拿出来，它也得一直泡着，拿出来它脱了油了之后，这个油慢慢流失了之后颜色还会一点点发干，怎么泡进去的怎么个顺序它就怎么个顺序往出退，哎，那个叫李浩，那个是今天没播广播直播，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不是说天天开抖音啊，没有人规定我硬性要求我必须得天天开抖音啊，
这个说哪儿来的又乱了，这个泡这个油，等油往下退之后，这料子马上还会再继续干回去。有一些料子呢，哎，它可能磁度高一些，它锁油的这种效果锁的比较好。磁度低的料子，油泡进去的也快，它流失的也快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商家一旦泡油了之后，本身它就是一种引晶质结构的绿松石，然后你泡完油，它的这个结构啊被油浸进去了之后，你想它有一些结构的纹理，你就看得更加愈发的不清晰了。之后这种料就不好判断了，就不容易判断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有很多这种拿料器仿绿松石的，拿玻璃啊，拿玻璃仿绿松石的，甚至说有一些高级塑料啊，这种做出来的那种老油绿的效果跟绿松石都很像很像，但是质地手感什么的都有区别。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小虫的那个回纹特别多特别多的，拿玻璃烧然后做出那种玉化效果，就是不开鉴定证书的话，你就光搁手里头真的很难分辨是不是绿松石，你要看图根本看不出来。那玩意儿就是老，经验丰富的这种老玩绿松石的老玩家们，或者一些商家们，拿手里头摸手感，看实物能判别出来。他首先来讲，他不是绿松石，但具体是啥也判别不了，啊，只有去开鉴定证书的时候，啊，上机器的时候，他能看出来它的成分，二氧化硅，啊，二氧化硅，它主要成分还是就玻璃烧制的，就这个东西。你像正常原矿没泡油，现在朋友们，现在这个国家又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判定方式啊，就是以后开证书，你只要泡油了的，你开证书就开不出来是原矿了啊。现在的这个鉴定机构啊，这新下的条令，就是绿松石越发的严谨了啊，只要泡油了，你开原矿的鉴定证书就开不出来了。然后这个不是只要它是原矿的没泡过油的，你仔细分辨它有一些就有非常明显你觉得很像绿松石，就包括刚才那个，完了又记不住那名了，叫啥来着，叫啊，不爱做浑身难受啊，不爱做浑身难受，就是这名。它那个绿松石呢，就整体你看没有任何结构，然后你再仔细分辨呢，你会发现它有那种合成的痕迹啊。现在有特别多，它连绿松石粉都没有啊，你去鉴定去，它都鉴定不出来啊，就是这个成分它都不是粉，它就是颜色啊，加一些什么，有的就用石膏。为啥有的现在市场有一些绿松石它也上色呢？它里头石膏粉啊，加胶，它这个然后就加颜色，你做出来之后吧，颜色很像，你玩的汗液油脂往里一浸吧，它也变色，但是它整体的一致度太高了，然后颜色的一致度也太高了啊，颜色一致度太高，然后那个颜色你想仿天然的那种颜色吧，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就现在有一种菜籽黄啊，说着也是绿，但实际上呢它笼统的归到菜籽黄这个分类里，但也是绿，它那个绿就很奇怪，那个绿你总结不出来那是个什么绿，有点像菜花。你知道菜花有的时候，菜花普遍是偏那种浅黄色，但是也有那种，李浩他说，明哥，那用手盘进去的油盘进去了，还能出原矿证书吗？盘过的和没这个玩过的绿松石，你只要盘，你大量的上油，你比如说我平时玩有酥油啊，或者是有这个婴儿油啊，我盘的时候给过油，老松石你去开鉴定证书的时候它就开不出来原矿了啊。或者说是啥呢，那种特别老油绿你盘，你也没上任何油，你就自己鼻子上出油，脸上出油，你盘浸的多了，它其实也有一个比例，浸的多了的时候变成就现在玩出那种老油绿，你去开鉴定证书就开不出来原矿了
啊，现在原矿就相当于啥？就相当于没上手过的原矿绿松石才能开出来原矿绿松石的证书。所以说这个一方面也健全了，一方面呢，但是朋友们，盘出来已经盘出来的老油绿的绿松石一眼真一眼假，就如果它是有问题的，就包括它是注胶的，老油绿的绿松石注胶就已经其实就已经不用任何鉴定了，已经肉眼能分辨了，就那块你明显感觉绿色的底子里有白色的那种痕迹，那种像有块就那块明显比别的地方啊偏白偏黄一点啊，这是非常直观非常非常直观的，已经完全不用那啥了，完全不用鉴定了，就肉眼可见了，朋友们肉眼可见。稍微带点铁线的绿松石，或者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绿松石你别看它一点铁线没有，玩友们平时玩的多了的时候啊，接触多了绿松石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有这种情况。这一个绿松石，就原先我说这一块料子取料取的不好，这一颗珠子有一面甚至说有一大面瓷度很高，你稍微玩哎能上色，有那么一块或者有那么一半或者有那么一个面啊，反正啊多了少了的吧，反正你就会感觉这绿松石上面有一部分它发白，就像咱说糠似的，那块呢你盘玩盘哎颜色也稍微上来点了，你只要不盘放那放一天一宿啊，就你哪怕说啊头天晚上盘完之后你就扔那了，第二天早上你再看的时候那块就又反白了，反白的格外的严重，就这种的啊，这种料子有时候你总能见得到啊，就是这有那么一块一大块一小块的，你只要不盘它那块马上变白变浅，你盘一会儿能稍微好点，给油能稍微好点，你只要不盘马上变浅，这样的料子你泡到油里，你说我泡一周泡两周，它瓷度高的那头颜色格外的好，玉化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有问题的那一块你泡两天拿出来之后，当时还行，放个大概一天左右吧，半天一天的，也根据它的瓷度，有瓷度特别低的半天的时间油流失了，它那块马上就反白，就这种料子真是让人特别无语啊，特别无语特别无语，你说你能不能玩出来，也能将八玩出来，但是玩到啥时候，无论玩到啥时候啊，整体这料子你已经完全玩成老松石老油绿的效果了，那块露白的地方你只要不玩啊，你只要不玩说放个一段时间啊，瓷度不好放个一天两天，瓷度呢可能稍就是不好但是没那么不好的，放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它那块还反白，就这种料就特别让人无语。以前呢对于这个绿松石的处理就是注胶，瓷度高的那头呢基本就注不进去了啊，基本就注不进去了，然后呢它这面带块瓷度低的，就是其实就是取料的问题，取料没取好，瓷度低的这一头呢它很容易就把胶浸进去了，这样的浸完胶料，你像西藏啊，现在从西藏收回来的老松石，哎呦，大量大量的这样的松石，就注了胶的这种松石特别多，因为他们的松石必须得注胶。我原先吧也理解不了，说那玩意儿有什么说必须得注胶的呢，后来我发现西藏人手里玩绿松石啊，你不注胶确实不行，因为他们盘什么什么东西用，他们其实就是用，他们用的太狼，就还是我原先说那话，他们使啥玩意儿用啥玩意儿吧，用的太狠太不仔细，他们盘绿松石瓷度不高的绿松石，或者说带铁线的绿松石，他们甚至能盘碎，所以就是进他们手的绿松石一定提前得先注胶，注完胶之后硬度也上来了啊，瓷度也上来了，你就玩吧，他肯定保你是绿松石，只不过是有胶绿松石，但是你是拿去配什么什么东西，你是当发饰啊啊，这个衣服的服饰啊，还是手串上面的配饰啊，都行，然后你放上之后他就哪怕说天天用天天磕碰啥的磕不坏，但是像这样的绿松石他天天玩，你看西藏人玩啥玩玩得快，他玩成了老油绿之后，
它注胶的那个位置也能慢慢变深，颜色也能变深，但是你就明显感觉那块颜色比别的地方浅那么一点点。哎，这玩意儿就很神奇啊，朋友们。说现在这儿有一块绿松石，还是咱就说这个质地不一致、不均匀的一块绿松石，它这一半，咱就现在就按一半一半算啊，这一半磁度高，这一半磁度低，甚至说啊，朋友们，什么叫半生矿？半生矿，有的呀，它不是长在一起的，有的它其实就是长在一起，像这种我说的硬饮料，这种岩石料、岩壁料啊、矿口料这种的料子啊。它整个跟山体长在一起，这一块是绿松石，我帮帮帮把它敲下来之后，这一块绿松石取料，还是这句话，就取料的问题，取料的这个工人，取料这个师傅，他的技术问题，他有的取这块啊绿松石，他可能里头带那么一块半生矿，这半生矿他就直接磨成一个珠子，这半生矿直接就带在上头了，或者有的就是面松和泡松，就是完全在这一块料子上呈现出来。咱现在就举例啊，一半一半，这一半一半的料子，这一半磁度高，这一半磁度低，我拿来磨了一个珠子，我天天就这么玩，你就天天这么玩，朋友们，就像西藏人那种玩法，你给点油也好啊，或者你就天天蹭自己油也好，你就天天这么玩玩，它颜色能玩均匀，能玩一致，就是上色，他说大家上色啊，大家是一致的上色，就密度低那地方它也上色，密度深的地方也上，密度高的地方它也上色，上色上色上色呢，你不玩了，密度高的磁度高的地方它颜色还能故意的住，颜色就是密度低的那地方它颜色故意不住，你不玩了，它那个磁度低的那头呢颜色就变浅了，你再玩玩玩颜色还是一致，然后呢你又不玩了，它的密度低那头颜色就又变浅了，它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一旦注了胶的话，磁度高这头注不进去了，磁度低这头注进去胶了，你再玩的话，它注进胶这头，它永远颜色跟磁度高的那头的颜色不一致。你哪怕玩绿了，它这头的绿也比那头磁度高那头的那种原矿的那个绿颜色要浅那么一块。所以说，朋友们，收老松石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用去开鉴定证书，是不是松石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松石注没注胶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啊，还有一点。也不用开这个鉴定证书去，不用就是鉴定机构帮你鉴定，你就觉得自己就是拿不准的话啊，直接上紫光灯，紫光灯一照，注没注胶非常清晰，非常明显啊，是不是原矿还是说注胶了，这就无所谓了，玩出来的松石，没玩出来的原矿松石，你上紫光灯也能看出注没注胶，但是现在有一些啊，它注胶真不是说只有那一小块注进去啊，它整体这一块料子都是注胶，就让你很难分辨了，整块一块料子你一打紫光灯全都有荧光反应，你就觉得啊，它质地很均匀，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原矿，它整体注胶的，这种的有的它是一块整料的注胶，就原矿料的注胶，有的它干脆就不是原矿，连原矿都不是，就合成料的，这种料你上紫光灯非常明显，整个料都开始发亮，整个料都发亮啊，这个，那个人说开抖音就是为了看导播，你们有病吧你们？那个接着唠啊，像这个硬饮料、软饮料啊，硬饮料呢一般都还有啊，还有一个什么叫法叫铁包子儿。叫铁包子儿，啊，也有叫铁包子的，就这个叫法吧，他们有的叫就叫乱了，啊，一般都铁包子、铁包子儿这么叫。它这个为什么呢？它外面是黢黑黢黑一层皮啊，黢黑黢黑一层皮。你把里头扒开了之后，里头是连带铁线、带这个绿松石的整体这个质地的都有。而且它是因为啥呢？因为它长在这种岩壁上。啊，岩石断层上缝隙，它是和这个岩石是紧紧的长在一起，就是它完全需要爆破才能开采得出来的，才能从岩石上剥离出来的，所以说它一般呢，它长都是那种非常不规则的，什么形状就开采出来整料的，什么形状的都有，非常不规则的啊，这种料子整体呢结构是非常紧密的啊，密度啊、硬度啊、磁度啊都是
普遍偏高啊，只能说普遍。有没有密度不行的硬饮料的呢？也有，但是少。它一般长在岩石上这种料的，它普遍都质地啊、密度、硬度、磁度什么，这都普遍偏高。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这种叫磁松啊、磁松级的这种料的。现在几乎这个少了，市场上你说有没有呢？也有，但因为需要爆破，尤其绿松石现在开采呀也受控制，所以说这种料子需要爆破开采的料子吧，现在市场上老料子多，新料子呢少了。新料是你想那个软饮料子呀，它基本都在什么地方呢？松散的这种土层啊，松散土层，你像

有一些矿洞，这种他们叫啥，叫矿窝啊，就被窝的那个窝叫矿窝，一般都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只要挖，你不用说爆破，是还得上雷管什么，这些都不用，你只要挖，背不住有的地方你就能挖出来，或者有的那种岩石的缝隙里面直接就是就在地上，你只要挖你就能看着，你就能挖得出来，它基本都是这种。然后团状，基本叫为什么叫一窝料，就像那个说那个大狗下狗崽子，一下下了一窝，你咔一掀那个狗窝里头一堆狗崽子，就这样，它不需要爆破，只需要挖掘，你只要挖就能挖得出来。这种料子呢皮儿薄啊，为什么刚才那个叫铁包子，铁包子就是它外面皮厚，硬饮料子你得拿角磨机呀什么啊，把那个整个皮打去，里头还不一定，你不一定打去多少才能露出来绿松石，有的可能呢露的浅的，你看了啊是绿松石，这面呢挺厚挺厚一层皮，你往下打，打去挺厚挺厚一层了才露出来点绿松石。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因为我原来开过这种籽儿，这块料子那当年存是把我给坑了，那还在我没有钱的时候，还没上班的时候开的一块绿松石，它就是卖料子。朋友们还是那句话，你就永远记住，买的没有卖的精，那商家能那么卖就一定还是他合适。一筐料拿水就泡着，泡着那绿松石一堆全都是硬饮料啊！现在想全都是硬饮料，上面有特别重的那个就是皮呀、啊，那个外皮特别厚特别严重那个皮，然后你看每块料子星邦都给你露出来那么一点点绿，你瞅哎呦那个玉化那个瓷度那绿真好。这面呢包了一层厚皮，就跟开翡翠一样，说去开去吧，到后面小作坊花多少多少钱，我开那块料当时花30开料子，那个工人啊就拿那个金刚砂砂盘啊，这头滴着水就开始磨啊，磨去老厚一层了，还没露绿松石呢。他边磨边说：“这料子不行啊，你知道我那个心就一点点凉。本来是拿那个料子去开时候热情高涨啊，朋友们，200%的热情度啊，随着他越磨呀，我那个热情度就往下降，往下降，往下降，最后基本都降没了。”就那块料子，最后我花30块，我花多少钱买？花20块钱买的，花20块钱买的一块料子，花30块钱磨的，朋友们前后50我都认，因为就是看那块料那块绿啊，瓷度特别高，特别好。随着往下磨，挺多大块啊，朋友们，大概像成年人，成年人中指吧。一个指节大概那么大，但是不规则啊，不规则，一个长条的。那会儿磨完之后做个小挂坠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没想到它只有露出来那一块绿松石，剩下全是铁线啊，全是这个半生矿。它嘎嘎嘎嘎嘎往下磨，越磨越少，越磨越小，越它刚开始说哎，这么大块料能磨个珠子呀，磨个小挂坠，然后磨呗，也就能磨个珠子吧。再磨到最后时候，他跟我说也就能磨个界面，还是个小界面。最后朋友们，那珠子现在还在我家呢。最后剩下多大一块，就小手指，小手指甲盖啊，小手指的指甲盖，还不是留指甲的，就是把那个指甲全都绞没了啊，就剩下。就剩下绞不掉的那一块指甲的一半，就最后就剩下那么大。现在想20块钱也不算啥钱了，前前后后磨还花30呢，朋友们，那是磨，那玩意儿真是硬啊，硬饮料的，它的这个整个它那个硬度特别高，它那边的铁线就拿那金刚砂盘磨，还带水磨，还呲呲往出崩火星子呢。边磨这人边说：“这料也不行啊！哎呀，这料也不行！你看还没露肉呢啊！磨最后磨就剩那个指甲盖一半那么大一点。”他说：“能做个界面。”我说：“啥也不做了。”那块料现在还是以一个料子的形态在我家里，我应该仔细翻翻还能翻着。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料子呢，反正吧，现在市场很少。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上本身也很少了。老松石能收着硬饮料的，现在卖的这种新的新珠子直接卖配石，这种新料子没玩的，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都是软饮料。

这种料子呢不泡油的，你仔细看上面有的这种小框点儿，甚至说有的还微微带一点铁线，不是说是软饮料的就一点铁线没有，不是，就是它也仍然有。它一般软饮料就是啥呢，这种窝子料啊，这种窝子料它一般都是杂质相对比较少，杂质相对比较少，铁线呢很低很低很低了。然后按他们说啊，按绿松石讲呢叫肉啊，就咱们说绿松石肉呢，肉质比较干净啊，比较纯净，这种料子，这种纯料塑料损耗低啊。为什么现在基本都用这种料呢？损耗低，整体的瓷度密度什么的呢，略低于硬饮料，略低于一点点啊。但是特别好的这种，你比如说鸭脚山啊，洞子沟啊，这个易水这种料子呢，现在市场上仍然卖的很贵。然后它有一些这个料子呢，瓷度其实也很高，甚至说好的软饮料子，瓷度高的软饮料子比有一些不行的硬饮料子瓷度都高，就是也得看它这个领域里的好料子。普遍来讲它的瓷度是不如硬饮料子的，但是够玩了，就现在市场有一些料子够玩了啊，够玩了，损耗低，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工厂也都喜欢用这种料子。这一个料刷刷刷刷一块大料子，我就一顿切，切完之后直接做，不用规避，说这块有块铁线我得给它避开，有的都不用。但是有的软饮料子呢，它上面带一点点，微微带那么一点铁线，它磨珠子。你比如说这一块带一块铁线，我这一块能磨俩珠子，这面带一点，这面带一点，甚至我再往下磨，磨圆的时候这铁线越磨越少，稍微带那么一小小点铁线，现在市场上看有的这种料子也很正常，并不是说它这块就是软饮料子，就是非常细的一小块铁线它是软饮料子，它不是硬饮料子。但是呢这块铁线呢并不影响，而且你打紫光灯的时候，你看它铁线周围如果没有扩散这种白印，就说明它也没注胶啊，这种料子你就可以放心玩啊，这料都可以放心玩。然后你仔细看啊，一方面就刚才我说它杂质少不代表没有，有的时候你能看到一点点小框点，有的时候你能看到一点点小铁线，非常细的小铁线，这样料。然后你再仔细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能看，只要它没泡油啊，你能看到一点点结构，甚至说有的地方有那种反白的那种白点什么的都能看着。这种新料子，这种料子你就可以放心买，朋友们，你就可以放心买。当然也得看价，也得问价啊。他这个绿松石现在有的商家，哎呦，漫天要价。现在绿松石，你像刚才说鸭脚山、云盖寺啊，有的料子已经能卖到多少了？已经客价过千了。我这真是朋友们，你这让玩绿松石的人呢望而却步，实在这，反正我现在过千的料我肯定不买。有的玩友说明哥帮我找个料子呗，啊，这个我说你预算多少？人有的我给人看完之后，就那种客价五六百的客价，七八百的那个客价，我跟人说，人说没事，明哥，哈哈，就这个真是哎呀挺豪横，这种的我还是。对，这种消费能力的玩友吧，你们玩玩就得了。咱要不是这种消费能力的呢，别玩的那么贵的，实在是没必要啊。李浩问乌兰花是不是硬饮料？对，乌兰花属于典型属于硬饮料啊，乌兰花典型属于硬饮料的啊。而且乌兰花现在开证书已经开不出来这种就是引晶质结构原矿绿松石了，它有单独的一个分类了。乌兰花现在开有它有自己的一个单独分类了，就跟现在有单独办公室似的了啊。行了，这个今天就唠到这儿了啊，然后不压糖了啊，不压糖了，不延不往后延了，因为我得上单子，这我得剪这个月的音频。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不定时给你们开播，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城市早